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
1: 希望会让你有所起悟。文章的题目就是《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理解 Grace 为什么要去上班，因为她先生的家境足以让她下半辈子都毫无忧虑。她生完孩子之后，回去了公司当行政人员，再到现在已经成了行政主任，一个月6000+的工资在小城市足够支撑她的开销。可依旧会有许多人的焦点落在富二代的妻子嫁入豪门之后不甘沉寂的标签上。那时的 Grace 总是和我说，婚姻里保持物质和精神的独立，这样就算失去婚姻也不会一无所有。就像前些日子他和老苗分居的消息从他的口中告诉我，我没有问他太多，只觉得幸好他没有把自己绑定在婚姻里，于是可以淡然地看透无论能不能走下去，至少他有独立生活的准备以及独立面对未来的能力。每一个婚姻里的角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就像我几乎敢断定99%的夫妻都曾有过离婚的念头，其实可能是100%。但所有的风花雪月落入柴米油盐，当以为可以尝尽山珍海味，最后却发现要跋山涉水过后才能走向白发苍苍，难免会有人坚持不到终点而半途下车。那么保持单身的能力尤为重要，在相爱里

相濡以沫，在离别后各自安好。我们要随时有一种能力，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很远的路旅行，一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一个人为自己的未来买单，一个人想去很远的地方不必伸手找别人要钱，一个人能和一大群人把酒言欢也不会寂寞。保持单身的能力，无非是让自己不至于在另一个人走后像是失去主人的宠物，流浪在街头，需要重新谋生的能力，重塑面对一切的信心。曾经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一家企业的女老板，她是和先生离婚之后再创办了公司。这个40多岁的女人，眉宇间存着百金商场的气势，还尚存一点点难能可贵的直率，便有了人到中年的可爱。她也不避讳说，我们离婚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你别看我现在很瘦巧，我把那30多年减不了的肥用一个月都减下来了，再也没有胖过，一手还有父母，一手还有小孩，之前是全职太太，在家享福惯了，走的时候却特别狼狈，因为发现什么都不会。我当时特别后悔的是，在嫁给他之后就做好了一辈子依赖的准备，现在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小鸟依人，就是寄生虫，没了寄生物就活不下去。我先去超市当了一段时间的营业员，从早上9点站到下午6点，一个月工资600元，没有办法，生活总是要继续。后来我想了想，中专的时候自己的专业是文秘，自己还会写点小文章，就开始一个一个公司去接私活，什么写文案，什么写广告语，慢慢的摸出了门路。创业很苦吧，不过也好，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儿，比如如果走入婚姻，至少要有出走的能力，不代表不忠诚，而是说不至于被别人伤害。他说，有时候总是要做一些能够独担大梁的准备，岁月流转，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你一个人去走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有的年轻女孩子还是揣着嫁给有钱人，嫁给有权人的想法，似乎一入权贵就可以从此安逸，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摧毁一个人的往往就是安逸。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既有相互搀扶的笃定，也有独闯江湖的能力。我和老陈走过恋爱5年，结婚3年，我们始终保持的是彼此的独立。我们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离开我说不定也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而我离开你也可以找一个比你更好的。他点点头说，我相信你能，我也相信我可以。其实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彼此也并非对方的无可替代，哪怕这一刻是无可替代，下一刻未必那么笃定。彼此的婚姻更是一种渐行渐就的磨合，能过去的一定能过去，过不去了再分道扬镳。只是无论何时，我们都知道经济上不会依赖别人，精神上也保持绝对独立。就像有人写张幼仪，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许多时候我们是要过很久才会成为明白人，明白自己是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只有自己给才是安全，明白在长长久久的日子里，握着手的人是自己，最懂自己的还是自己。每一段感情都认真，可每一段感情也都独立，男人女人都该如此。我们终要知道，人生是一段跋山涉水也终会显山露水的路程，你要走一路，好的坏的都会出现，陪你到终点的或许有很多人，也或许只有你一个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最近读到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尊敬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的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

虚幻，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我的心总有一些潦倒，但从来没有任何事能把我困扰。我的心总有一些荒谬，我的心总有一些寂寥，我的心总有一些挣扎。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万种忧愁诉向谁，对人欢喜被人悲，此事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在中国古代呢，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勾栏、烟花、娼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就是青楼。无论是明清话本还是民间的传说，关于青楼女子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包括玉堂春。大家比较熟悉关于玉堂春的故事，基本上都来自戏曲，尤其是京剧。其实京剧当中的玉堂春并不完整，它是选取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应该说还有前传。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上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为您带来一段单口相声玉堂春。
7: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我在书上来说翻两

边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众一众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大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大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里里拉拉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三天腾府，五日离京，再来有意刺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两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口就出来了，
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紧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不懂，反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儿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他没见过。王定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你看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的，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他进门先喊姑娘，哎，这没动静啊，啪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瞎乎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待着不是事，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着让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的心腹里边了。对呀、啊，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
姑娘开口了，把老鸨子乐了，快。

哪，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有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儿一块儿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冲来，两旁边一闪，有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啊，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20-30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玉堂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这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
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着酒，跟玉堂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算，一天320，两天640，三天，跟这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的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咱们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早？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时间不长啊，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12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哎呀，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好紧张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3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3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3万两呢哈！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3万两雪花银。

都拉到这儿来。对呀、啊，不怎么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套一车，派四个伙计啊，揽着王定，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三爷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3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

都穿的，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儿，象牙筷子加凉粉儿，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了，怎么了？我说短人500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3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南边盖这楼，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这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泥瓦匠也都来了啊，丁光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这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给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5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呀、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儿。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3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4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股拧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
现如今

0: 真没钱了，俩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从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信。”王三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说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闺女哈、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事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在，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这这这这这，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这这结实结实，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
1: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收听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块儿听段子。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

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你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俩》。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5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5点多6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6点10分的想念。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以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有些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叫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旋律，总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旋律，总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恋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

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便利时光。

长大后的我们都逐渐开始了习惯一个人，不再成群结伴去便利店，一个人在那些货架前挑选晚餐，在柜台前结账，不曾在转角遇到令人心动的想要一起慢慢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估计哪怕遇到也没有勇气上前搭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 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5: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7: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在宿舍整过多少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寝室里整过多少活，想必大家呢都是浮想联翩的，刚才好休息嘛。可是臣妾睡不着。睡不着，那宜贵妃要不要替朕来批阅奏折呢？
8: 臣妾不敢，臣妾也不会。
7: 能睡觉就去睡觉多好呢，
8: 每天都在睡觉，无聊死了。
7: 朕多希望能够早点休息，朕凌晨3点就起来读书，紧接着就上早朝，上完早朝还要见太后，见完太后还要接见各国的使者、各地官员，还要巡视3宫6院，接着又要批阅奏折，批完可能就又天亮了，天亮了又要早朝，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朕多希望能够现在就躺下休息呀。
8: 皇上要保重龙体呀，奏折明天批阅不行吗？
7: 明天，明天就又有新的奏折送来了。朕桌上这些奏折就是一天推一天，一天推一天所攒下来的，看看都像小山一样高了。
8: 那皇上为什么不每天把当天的奏折都批阅完呢？
7: 宜贵妃，你以为朕不想吗？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有时间批阅奏折，你们这

0: 些白天休息了一天，补了美容觉的冰妃就来找朕了，不关注你们吧，又说我铁石心肠，冷漠无情，跟你们聊天玩耍，朕的时间又没了，朕真的太难了。
1: 没想到皇上过得这么苦，那朝中还有谁能帮皇上分担一点呢？
0: 朕只有一个，玉玺也只有一个，谁也不能帮朕分担。
1: 臣妾真替皇上难过。
0: 李贵妃要是真替朕着想，那就赶紧回去休息吧。
1: 皇上，这里也有床，要不臣妾就在这里休息吧。
0: 懿贵妃躺着，朕坐着，你觉得合适吗？
1: 臣妾又不能批阅奏折，想来想去只有帮皇上多睡会儿觉了。
0: 哎呀，朕的青丝就这样变成了白发，白发也所剩无几了。
1: 皇上，那臣妾就先休息了，晚安。
0: 哎，
2: 恭喜皇上喜得龙子。
0: 什么情况？儿子都出来了？
2: 昨个是产婆估计临产的日子，小人希望皇上能马上看到孩子，所以呢在这里就没走。
0: 朕怎么没听到动静呢？
2: 大概皇上太用心批阅奏折了吧。
0: 那孩子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皇上。
3: 啊，这是什么？
2: 这是皇上的儿子呀。
3: 这不是蛤蟆吗？
2: 不可能啊，这明明就是青蛙。
3: 啊，我儿子是青蛙王子，怎么肚子里感觉还有好几个呢？乔老师你怎么没声了？
1: 我在。
2: 怎么样，我说这挂上窗帘世界就不一样了吧？
1: 确实不一样。
2: 那乔老师感觉怎么样呢？
1: 太吓人了，这个也
2: 吓人。
1: 哎，你爱挂不挂吧，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2: 哎，不是，这乔老师怎么跑了呀，像见了鬼似的。
3: 哎，这个反正乔老师不管了，咱们寝室的窗帘就不用拆了。
2: 哈哈，我又可以坐在养心殿里打游戏喽。
4: 大学生在宿舍里整活，送各位一段话。大学生在准备宿舍好物这件事上翻过车，贡献过笑料，也出过新高度。归根到底，大家无非是想要打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哈，在购买宿舍用品的道路上永不踩雷，快乐度过大学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

0: 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周杰伦的一首关于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可以在感情的狂风暴雨中变得强硬，却难以回避平静之后的脆弱。这就是为什么张信哲的这首《回来》可以征服我们。歌词并不复杂，听听看好像也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别，但是我们却禁不住张信哲轻声反复的那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对不对？他还要问谁？他还需要问谁呢？时间流逝了，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才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也许《回味》这首歌所表达的感情并不会为人称道，为了让他留在自己身边，去感受那短暂的温柔，去回味那片刻的温暖，女人对感情的态度如此软弱。可是这也是一种真实，爱一个人可以不去计较得失，可以不去考虑成败，当心中的依恋拧成了结，这时的感情又怎能用对错去衡量？正因为这样的真实，才令我们叹息这普天的痴男怨女，令我们追问这世间到底情为何物。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讲述着人们追忆过去，感怀青春岁月，为理想而奋斗的历程。欢笑、流泪、幸福、痛苦，都曾是那些日子的点缀。毕竟人的一生只能经历一次青春岁月，那些值得纪念的日子也是闪亮的日子。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被怪兽家长剥夺掉幸福感，现在的孩子如果没有报一两个辅导班，简直不能被称为孩子。而每个辅导班的口号无非都是大同小异的，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这真的有道理吗？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就来跟您分享过度教育正在毁掉家庭的幸福。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香港记者曲颖妍写了一本名为《怪兽家长》的书。在成为全职太太之前，她是一周刊的副总编。辞职后，她感叹管好三个孩子比做好一本杂志难一百倍。

更重要的是个人幸福感的缺失。为了孩子的学业，亲子关系越来越差，没时间经营夫妻关系。有一次大女儿问她，妈妈，为什么你不笑的？她才明白，原来做了学龄儿童的家长，她都不会笑了。怪兽家长一词源于日本，指那些为孩子成绩抓狂的家长。日本作家林真理子在小说《平民之宴》里温和地讽刺了中产阶级怪兽家长。尽职尽责的母亲由美子与童年被补习班填满的儿子翔，母子之间缺乏爱的交流，更像一种功利的结合。妈妈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孩子的分数，而孩子也只能用分数换来母亲的笑容。翔高中厌学，退学去网吧打工，排斥母亲描绘的一切蓝图与愿景。他像一个疮疤，横在这个中产家庭的房梁上。夫妻两人彼此埋怨，好像有了这个人生失败的孩子，他们的人生也随之失败了，败得彻底，却败得不甘。有太多的成年人，当孩子开始读书，父母就开始焦虑争吵，慢慢失去笑容。他们有些曾经坚信要给孩子快乐的童年，然而当孩子刚读小学一年级，功课跟不上，考试垫底，他们关于教育的自信瞬间垮塌了。屈颖言说，大女儿上一年级，她也很懵，忽然发现老师不教乘法口诀，直接布置乘法作业，而班里只有他女儿和另外一个小男孩没上过学前补习班。幼儿园学小学的，小学学中学的，中学学大学的，大学才开始学怎么玩，这种大环境说多了都是泪。作为家长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与大环境共舞，或者甩开大环境，尊重自己的教育理念。在两者之间骑墙，家长最痛苦，孩子最遭罪。现实中太多家长在骑墙，既不想让孩子成为功课的奴隶，又见不得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个公司开得很成功的女士，在大多数人眼里已经非常优秀，但孩子读初中成绩不好，她整天像祥林嫂一样后悔当初没能全职在家带孩子。她说，如今得到的所有荣誉都抵消不了孩子学习不好这一个污点。做了父母，孩子的成败就成了他们自己的成败，甚至可以忍受自己的失败，却不允许孩子失败。他们没有孩子是孩子，我们是我们的边界意识，没有人生真实活过就不算失败的教育理念。当孩子开始读书，他的学习状态，他的成绩就是全家人的晴雨表。夫妻不能好好说话，因为一个是狼妈，一个是羊爸，或者相反，丈夫开开心心进门想跟太太说点有趣的事，妈妈一句话，孩子这次又没考好，两人瞬间都像被霜打的茄子。妈妈陪孩子写作业，一言不合就怒吼，爸爸嫌弃妈妈臭脾气，却换岗两分钟不到就对孩子挥起老拳。教育是一个等待的缓慢过程，这条路我们走得太急，我们到底在急什么？明知道优秀的人并不一定从小学就成绩好，高考的那些知识不一定要付出12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含辛茹苦，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是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焦虑着急。只有孩子每次考试全班第一，才能放心他的人生是盖章优秀的。然而任何一个成年人都知道，未来之所以成为未来，因为它的永恒不确定性。当我们的孩子眼里只有分数和成绩，所谓未来的确定性也不过是家长的自欺欺人。知乎网友李永乐老师写过他堂弟的故事，从小学习不好，中考勉强上了三流高中，高二暑假突发奇想，给自己立了目标，现在开始努力，看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经过高三一年的努力，以630分的成绩考取吉林大学物理系。一个人能走多远，不取决于他是不是从小成绩优秀，而是他是否在某一天忽然明白了学习的意义，开始对知识充满好奇心。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自

鲁迅，开阔一个人的视野，让他见识更多人生的可能性，然后心甘情愿地选择某一种生活，过好它。屈颖炎在教育演讲里说，香港孩子与父母的对话是鸡同鸭讲。妈妈，乌龟死了，你做作业了吗？爸爸，天上的云真好看，赶快回家做作业。这样的对话我们都不陌生，牺牲全家人对生活的热爱，培养出一个不懂得热爱生活的孩子，牺牲全家人的快乐，培养出一个不快乐的小孩。这个孩子长大不再期待拥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觉得当小孩太苦了。也许父母是时候学会自私一点了，找回自己的幸福，找回自己的成就感。你再急再累，你的孩子最大的可能也不过是长成跟你一样普通的大人。父母不是孩子人生的裁判和规划师，只是某段生命的引路人和陪伴者。带孩子看世界，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与他们一起亲近大自然，把他们的一生当一生看，而不是某一场考试。你快乐了，你的孩子也能快乐；你幸福了，你的孩子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家，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后台收到不少宝爸宝妈关于肌张力高的留言，之所以对肌张力高这么在意，就是因为大家了解到肌张力过高是脑瘫的表现之一，因此一旦发现宝宝有疑似肌张力高的表现，就担心得不得了。为了打消宝爸宝妈的顾虑，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肌张力高的知识。
2: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 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肌张力高。肌张力高指的是肌肉静止松弛状态下的紧张度，它是维持身体各种姿势以及正常运动的基础。要想肌张力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就需要大脑对运动神经进行一定的控制。但是当支配肌肉收缩功能的神经受损，就可能出现肌张力高的表现。了解了什么是肌张力高，下面哀家再来分享六种判断肌张力过高的方法。首先是查看宝宝平躺的姿势。肌张力偏高的宝宝，哪怕是安静状态下平躺时，整个身体都是紧绷的，他的肚子会向上拱，头和脚会往后背，整个身体呈弓形，哪怕是家长呼唤引导也不容易恢复。第二种是观察弯曲宝宝的膝关节，当宝宝的膝盖弯曲时，看看有没有折刀样的改变，也就是好像有一个坎儿或者开关一样，膝盖弯曲的过程中，就像突然被一个力量打开了开关，一下就变直或者一下就弯了，不能像正常人膝盖弯曲动作那么圆滑顺畅。然后是分开宝宝双腿，让宝宝平躺，两腿伸直，尝试分开宝宝的双腿，慢慢的拉向两侧。如果宝宝的肌张力偏高，那么他的两条腿是很难掰开的，而且越掰阻力会越大。接下来是观察宝宝的关节状态，肌张力过高的宝宝关节状态也会存在异常。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宝宝上肢肘关节、腕关节一直保持弯曲状，手指拇指内收，双手紧握成拳，并且很难张开。第五种是检查运动后的阻力，在宝宝仰卧平躺时，让他的头尽量靠近腹部，反复的做几次，感觉每次的阻力是不是一样。如果反复4到5次后阻力

逐渐增加，就是记账力过高了。最后是观察宝宝的双腿，正常的小宝宝在平躺时双腿一般是呈弯曲状的，但是记账力过高的宝宝双腿总是呈伸直紧绷状，哪怕是安静放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除此以外，也会出现双足尖着地的现象。那么记账力过高就一定是脑瘫吗？当然不是。虽然脑瘫有记账力过高的表现，但记账力过高可不一定是脑瘫。下面哀家说的三个原因也可能是导致宝宝出现记账力增高的情况，但都是正常的，和脑瘫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是神经发育不成熟，对于小宝宝来说，他们的神经功能还没有发育成熟，大脑这个司令部对身体的控制也还不熟练，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疑似记账力偏高的表现。等神经发育成熟，这些假象自然就消失了。其次是正常的反射现象，比如5到6个月前的小婴儿会有用力的抓握反射，所以感觉宝宝的小手总是紧握着。等到宝宝9到12个月左右开始学习走路时，也会有脚尖着地的踏步反射。三是紧张或抵触情绪，当宝宝紧张害怕时，也会出现像浑身使劲儿、拳头紧握、双腿绷直等这些表现。或者当宝宝抵触陌生人的拥抱时，头也会总是往后扬着，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记账力高，宝爸宝妈不需要太担心。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脑瘫有哪些表现。对于2个月以上的孩子，当他仰面平躺而你试图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的头会向后扬，当把他抱在怀中时，他的背部和颈部似乎都过分后仰，且一直持续，似乎他想要挣脱，似乎他想要挣脱你一样。当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的双腿僵直，当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的双腿僵硬或牢牢交叉成剪刀腿。对于6个月以上的孩子，持续出现不协调的颈项强直，当孩子伸出手的时候，只有一只手掌摊开，而另一只保持握拳。对于10个月以上的孩子，爬的时候不协调，主要靠一侧手和腿用力，而对侧手和腿基本是被拖着前进的。爬的时候用屁股或大腿膝盖支撑，而不是用四肢来支撑。如果发现宝宝的记账力确实存在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存在脑瘫的风险，宝爸宝妈一定要尽早治疗，越早越好。哀家还要提醒宝爸宝妈，不要觉得宝宝偶尔出现头后仰、双腿绷直或走路垫脚等现象，就担心宝宝是记账力过高甚至是脑瘫，可以按照上面的6种方法来进行简单的评估，实在担心的话就及时带宝宝就医，由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判断。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职场从来不是温柔的，身为职场人士难免受到苛责，你委屈，你不甘，但是谁不是在熊熊烈火中练出一身钢筋铁骨呢？有时候那些刺耳的声音反而是拼命向上攀登的动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在职场上挨骂是一种能力。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是卢卡面试时和面试官的一段对话。卢卡这个名字确确实实是他的本名，他也确确实实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大学毕业时的卢卡意气风发，自信满满，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在职场上大展身手，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面试的时候呢， HR 们犀利的咄咄逼问没有让卢卡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熊熊斗志。进入职场之后，卢卡想象中的和善的同事、温和宽容的领导通通没有。因为在入职第十天，他就因为写错了一份报告被上级痛骂了一顿。你的报价写错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带脑子工作？要是我没注意直接发给客户，公司就直接损失了100万，这钱你赔得起吗？当时办公室没有关门，外面的同事都听到了，卢卡脸涨得通红。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大声痛骂过，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在那一刻，卢卡以为自己会惊慌失措，但是马上他听见自己冷静地回答：我错了，我这就回去改。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卢卡学生时期的称赞肯定以及犯错时的安慰，同

通通被责备和批评取代。你这做的什么 PPT， 太难看了，重做。你这份策划毫无逻辑，满是漏洞，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都比你写得好，重写。你大学都学的什么玩意儿，一问三不知。卢卡也想过辞职算了，没必要在这里被羞辱受委屈，但是终究还是不甘心，自己有那么差吗？于是呢，他写完报告后都要再三核对一遍， PPT 做不好就去网上找来大量的模板，每天晚上下班回家累到不想动，还是拿起专业书籍仔细阅读，记下要点。卢卡只想着，我一定要让他找不到骂我的理由。后来卢卡终于听到严苛的领导对他说，做得不错。那一刻呢，他几乎想哭，之前心里的不平，心里的愤恨，在这一刻都值了。而这个时候的卢卡也成为了团队的中坚力量。在残酷的职场上，没有人会关注你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也不会有人关注你是否受了委屈。你的工作做好了，你给公司带来了效益，那你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只能迅速成长，才能让自己不被甩在身后，才能让自己不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在职场上，你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每个人都希望老板是平易近人，温文尔雅，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能够委婉地指出自己的不足，不要刺伤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刀不磨不利，人总是知耻而后勇，犯错后的安慰只会让你不以为然，而锋利的破口大骂才能让你长记性，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我们大都听过，那些犯错后的安慰和委婉的提醒就像是一锅温水，让你逐渐丧失了警惕，放下了戒备。于是呢，你在温水里慢慢的沉溺，认为自己的错误没什么，不需要引起重视。你依然会时不时的犯一点小错误，以为领导不会放在心上。但是最后你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就是最后犯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要么就是领导忍无可忍将你放弃。领导不动声色，你就以为你犯的那些错误不值一提，但实际上领导都记在心里。没有人会重用一个小错误不断的人，而那些严厉的责骂如同沸水，让你时刻保持警惕。他的话也许难听，但是越难听你就越记得清楚，越难听你就越会当回事儿。那你以后就不会犯相同的错误，并且在严厉的责骂下，为了让领导满意，你只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你的工作能力自然就会大大的提升了。2002年某个星期五的下午，谷歌还远非一个家喻户晓的动词。那天公司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走进了办公室的厨房间，把谷歌右侧广告的显示结果打印出来贴在了墙上。在这张纸最上面，他用大写粗体提了一句，这些广告太糟了。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有些员工呢可能会不忿，但是有格局的员工却吞下羞辱，化为动力。周一早上，一群工程师发送了一封邮件，讲的是他们如何解决谷歌右侧广告搜索结果的问题，并且以此来开创了谷歌的搜索盈利模式。人不会因为被羞辱而变得更差，也不会因为被称赞而变得更好，重点是要诚实检讨自己的不足，争取不被骂的资格。职场上最重要的不是面子，而是成长。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面子。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面子》，提到面子呢，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了这个，就像24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你认为被领导指着鼻子破口大骂，又委屈又屈辱，很没面子，但是呢，一事无成，工作能力差劲，这样就有面子了吗？被骂之后，梗着脖子骂回去，然后愤然辞职，这样就有面子了吗？

当时是爽快了，现在却一事无成。在职场上，面子远远比不上成长。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你的面子更是不值得一提的。而你的能力，包括尽量不犯错的能力，以及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能力，才是你真正应该追求的价值。说不得，骂不得，受点委屈就要破碎一地的玻璃心，是经不起职场的摔打的。直面让你丢面子的事情，并且从中来吸取教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未来才会有人真正顾及你的面子。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在工作当中碰过壁呢？谁也会挨过上司批评责骂，谁也会被各种房贷车贷而愁眉不展。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不累的，也没有哪一份工作是可以不受委屈的。努力在城市中奋斗的我们，其实每一步活得都不容易。那些厉害的人，往往是能够把委屈咽下去，撑大自己的格局，咬着牙向上爬，那才能成为有面子的人。每一次批评过后的归纳总结，每一次加班熬夜的方案修改，每一晚思前顾后的辗转难眠，和领导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你通往优秀道路上的垫脚石。后来的你，终究会从束手无策变为充满对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咱们稍后再见。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联系我们，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时光清雪，花落尘间，季节的脚步总是匆匆。当一月的萧瑟声轻叩岁末的年轮，当灵魂摆渡墨香的彼岸，庆幸还有一路相伴的温暖。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树儿的这篇《把日子过成一朵花》。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走入陌上花开，微风徐徐，推门便看见一帘春天的画卷。当草木欣欣然张开了眼睛，当四季又开启了新的序幕，感恩岁月的恩赐，感谢一直都在的温暖。这一年有遇见，有别离，当你路过我的世界，我也收藏了你的温暖，只为多年后再想起，依然会记得最初的遇见。安静地看着时间走过自己的城池，待千山渺渺，待柴扉风声，我也只是收纳昨夜的月光，携一束诗的烟火，养自在欢喜。人生在世，是一定要爱点什么的，恰似草木对阳光的深情。每一个寻常都会有细微的美好，每一份流动的光景里都有固执的美意。因为日子是自己的，每一寸光阴都不可轻慢。似乎是到了一定年龄才能醒悟很多东西，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褪去了年少时的轻狂和莽撞，更懂得为自己而活，静而不争，才是生活的大智慧。流水无言，最是匆匆，而这一程的山寒水瘦，却因懂得而情深意长。这个聚散尘世，留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南来北往都是寻常，也唯有如此，才会觉得陪伴是件情深意重的事儿。越来越喜欢简单而质朴的美好，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相依相偎，不需要相互取悦，只静静的相伴，默默的支持。那些温润的光芒，足以打动灵魂，是心灵深处最大的富足。这世上最刻骨的感情，是细水长流的感动，是灵魂深处的看护，是有人陪你立黄昏，问你粥可温的踏实。美好是心的接纳，如若你懂，请一定要珍惜。当所有的碎碎念堆积成一幅冬日的画面，你在我的城池温柔而静好，这何尝不是一种妥帖的安稳。在俗世的棋局里，我们早已经学会了安静，红尘老去，心有所爱。总觉得一个人只有在认真生活的时候才是最美的，而把简单的日子过成一朵花，就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行走就是修行，光阴中的每一次经历，无论是春天的一场灿烂花事，还是冬天的素雪纷飞，都是岁月里最动人的琴弦，让我们可以在四季的轮回中发现明媚，并且对生命充满着希冀。你看，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走着走着就遇见了好风景。岁月是一篇不息的诗章，而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好的人生就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眼里依然有着白雪的清晰。

抬头会有阳光的味道，无论在哪里，内心都有着坚定的温柔。小禅说，时间赠人阅历的同时，一定会把更无情的沧桑也随手相赠。如果你把挫折与沧桑做成一朵光阴的花朵，别在衣襟，那么便又别致又动人。最喜欢那些面带微笑身上有静气的人，只要愿意，就能在一朵花里看见春天，在流动的溪水里看见快乐，在一个名字里看见深情。无论什么时候，有美好情怀的人都会保持着内心的柔软和善意，与所有的一切化干戈为玉帛，接受温暖也给予温暖，是这个城市最动人的风景。美好是什么？是草木情深，是光阴日常，是把日子过成一朵花，蓬勃地爱着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一生珍藏。把日子过成一朵花，共同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结束了。如果说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

0: 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1: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1: 今天节目一开场，想跟大家先来做一个测试啊，就是说啊，这一个人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给自己的一片独处的空间。那这个测试呢，就是最近 ins 上特别火的9种一个人住的房间，你会选择哪一种？
1: 哇，这个问题就比较长了，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可以来留意收听，来自行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你会选择哪一种。首先我来分享第一种，就是整洁舒适的布局，一切呢看起来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有办公区，有厨房，有休息区，有独立卫生间，属于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11: 别着急下定义，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9个选项，所以这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啊。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简单随性，四处呢透露着佛系青年的慵懒属性的房间。
1: 对，看起来是舒适度会比较高的，比较慵懒的，并不是说特别规矩的。另外第三种，整齐的排列，力求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而且呢这个烹饪区空间比较大，应该是美食达人的理想小窝。
11: 哎，还有第四种啊，家具不多，但是集中摆放，在狭小的空间呢，也要留出一片清静的地儿。
1: 第五种，空间不大，但错落有致，有很大的落地窗，有榻榻米，有一只蠢萌的宠物，每个角落呢，可以说是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比较注重储物功能。
11: 第六种呢，就是室内陈列简单有序，那壁橱式的这种床榻设计，超有安全感，会有很多女生的最爱的设计。
1: 比较适合女孩子，衣服比较多，这样的话空间整理起来会相对简单一些。
11: 对，
1: 那第七种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把所有糟心的东西都收进柜子里，留下一个温馨简单的小卧室。
11: 哎，这第八种呢就是小复式的结构了，一楼呢是休闲美食娱乐区域，二楼有工作区和休息区，浓浓的 loft 风格。
1: 是的，那另外第九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色调大气，线条明朗，空间小呢但是却井井有条。你看，这是以上我们刚刚分享到的9种适合一个人来住的房间，如果是你，你最想住哪间呢？
11: 其实我觉得不管大家选择哪一种房间，这个火爆网络的选择题其实是反映了当下许多人都在正在经历的或者已经在体验的

0: 一种状态，那就是一个人住。
1: 对，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是一个人住的状态。那一个人住呢，就需要这样简单舒适的小房间，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说吃一个人的饭，刷一人份的碗，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单。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很孤单。
0: 这种生活看似好像是孤单，但却是最舒适而且很惬意的一种状态吧。
1: 嗯，没有拘束，也不用避讳谁，更不用说取悦谁。
0: 哎，我觉得一个人住啊，反而会给自己有一个独处的空间。独处不是孤单，更不是寂寞。我觉得独处真的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就是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就好像很享受这种寂寞，并且使它有张力。
1: 嗯，你看这里我们来引用一下啊，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认为说，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0: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的生活呢可以是很平淡的，甚至有点乏味，也可能会停滞不前。但是呢，你也可以是一场充满奇妙的精彩纷呈的一场冒险嘛。
1: 嗯，喜欢就尽情的去享受，讨厌呢，那你这事儿就一点都别做。其实有的时候独处反而是一个享受，你不需要去刻意的讨好谁，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谁，你只需要做自己。
0: 确实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深以为然，就是说这房子有可能是租的，但生活绝不是租来的，是吧？即使我们生活在租来的房子里呢，但绝不能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当下的生活品质其实决定了你过去的每一天的生活质量。
1: 是的，刚刚我们来分享了九种不同的这个规格和版式，那其实你千万别觉得你当下的人生和你怎样生活毫无瓜葛。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和你爱过的人。那其实还可以补充一句，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家居也藏着你的人生和你的气质。
0: 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适用于各种场合。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有生活品味的人，那你一定也会吸引到有品质的人和事儿。那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生活品质，包括你的工作呀，你的恋情啊，我觉得都会变得更有品质，更顺利。
1: 你看，我认识一位新朋友不久呢，他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之后呢，他就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去喝咖啡吃小饼干。
0: 嗯，
1: 那么他磨咖啡豆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下卫生间，途中我快速的看了一眼他的房间，就我注意到他床边啊是有那个很整洁的小书架，上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包括一些就是作品风格类似的作家。其实这些都能够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思想广博很有想法的人，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
0: 嗯，确实是，看来他平时没少阅读哈。
1: 但是有一本书它被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我关注到是那本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
0: 嗯，
1: 这本书呢是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过往岁月。这本书被他单独放在了一个小平台上，就像是放在书架上面的一个小刊盒里。就我不知道海明威的这本薄薄的书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讲意味着什么。
0: 嗯，
1: 但是你看啊，从他摆放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我这位朋友来讲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我决定啊，随着这条线索直接问他。后来他告诉我说，原来这本书呢是他前男友推荐给他的。
0: 哎呦，有故事哦。
1: 是的，然后他自己阅读了这本书就喜欢上了。
0: 嗯，
1: 尤其是当他得知海明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正处在法国还未出名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尤其感人。而且他还补充说到，说他被海明威的才华和那种仍未被认可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给迷住了，包括了很多人相信这些人会像海明威一样闻名世界。
0: 我明白你讲这个例子的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就是你这位朋友他居住的这个环境有他自己独有的气场，
1: 对，
0: 也表达了他的个性和他的喜好，
1: 表达了他的思想，其实是传递出一种他为人处事。对，没错，
0: 对吧？
1: 这个形容非常的精辟。
0: 是，你看其实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有气场的，我们每个人住的地方就好像是一个特别丰满的小宇宙。这个小宇宙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还有负能量的，有可能是阳光自信的，也有可能体现出了你在某些方面的自卑或者是怯懦，那最后呢都会投射在你的性格身上的。
1: 嗯，你看啊，我记得曾经有人会说，说居住地啊一定要选择高档阳光的小区，尤其是工作原因会有影响的。说什么呢？说因为心仪的人送你回家的时候会对你更有好感，那如果是脏乱差的小区就会对你的 印象大打折扣。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片面之词的，我更觉得就是说，无论你租的小区的环境怎么样，你的房间如果比如说你哪怕是在一个老旧小区里，但是你精心布置过，透露出了你的性格和你的品味的话，我觉得吸引你的人也一定会被你的房间所吸引吧。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可能需要考虑，很多人会不经意的给别人去贴标签，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注重一些小细节，尤其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的一些小细节，会也会极大的帮助你去提升更多的好感。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就说到这个独处的空间。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很多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是需要彼此尊重隐私和个人的意愿的。
2: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个节假日之后哈，然后第一天上班，你会觉得哎呀，上班心里很累，
2: 就感觉好像是患上了那种假期综合征。
1: 对对对，
2: 就觉得哎，可能需要时间缓一缓。
1: 对，我认为啊，就是家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地方，除了能够容纳下亲子夫妻共处的欢乐时光，其实也要有能够和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2: 是的，我特别赞同独处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你看现在

0: 社会，互联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属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感官每天都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丰富的信息势必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但是不可否认啊，我们的感官其实也需要休息。
1: 是的，有的时候独处是一种暂时停止接触外界信息的这种休闲方式，就是把自己屏蔽掉了，对吧？
0: 对，它和宅不一样，这种独处更多的是放空。
1: 即使是最亲密的这种家人也是需要彼此留出一些空间的，更不要提很多性格内向的人了。那这个内向不是指说少言寡语啊，而是相比于参加社交活动派的那会更喜欢那种就是放松啊，然后创造自己的一些独处的空间的这一派的。
0: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不被打扰的做自己的事儿，无论是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小伙伴就都说了，说想要一个自己的独处空间，包括哪怕是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也想要有一个自己独处一室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独处并不是一种逃避了。因为相比起需要在外面才能够找到心灵的平静，我觉得家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而且选择家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啊，应该是更知道安静独处的可贵之处吧。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之前有听友讲过，就是每次哄完孩子睡觉，孩子睡着之后，那一片空间才是真的属于自己的，可以安静的刷会儿某音啊，也可以安静的看看书啊，或者安静的追追剧啊，就感觉那一刻是无比放松惬意的。
1: 是，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年轻的爸妈了，就是尤其是刚刚要了孩子那个期间，就是他们很想找回就是没有孩子的自己，但是发现很难，于是呢就是孩子睡着以后那一块的空间就成了他们享受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空间。
0: 对，
1: 喝喝茶呀，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甚至点个外卖吃个烧烤啊，都是
0: 都有可能，
1: 就很放肆。但是就是虽然看着好像是在骄纵自己，但其实是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0: 对，其实独处从来都是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一个角落能够不被打扰的做自己，哪怕是发呆就很好。你看之前的美剧《纸牌屋》当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主角夫妇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自家窗户前抽烟，这烟抽完了，两个人的间隙也就消除了，心态就平复了，这问题呢自然也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独处角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最好是设置在家人能够看到的地方。
1: 哎，
0: 它的存在会很大程度上去告诉家人，我在和自己相处，请暂时不要打扰我。
1: 对，我觉得这种主动沟通的姿态如果接受了，反而要比就是说哎呀我出去走走这种拒绝交流更让人感觉到安心吧。
0: 没错，这个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卧室的功能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因为我一天可能
1: 太喜欢睡觉了，是吧？
0: 太喜欢睡觉了，沾到床就会着的那种。
1: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卧室开辟出很多新的功能，对吗？
0: 对，而且我还是对生活其实要求会比较简单的，如果面积条件允许的话，窗边放一把扶手椅就很适合一个人发呆。你看在卧室里只要不关门，能够让家人看到你自己的背影，其实也是一种在默默的表达我在家我很好，但是暂时别找我说话，就是我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空间，主动的去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关上了门，隐私也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1: 没错，再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喜欢阳台，
0: 我也喜欢。
1: 有你不喜欢的地儿吗？
0: 就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大阳台。
1: 对，
0: 阳台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又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又有很多美丽的人间可以去看，而且还可以去就是隔绝出一个和家人暂时的休憩地。
1: 就是我现在在设计我们的新家的这个阳台，我觉得阳台可以实现太多功能了，尤其是现在就是这种落地窗啊，然后大宽敞的阳台，它既可以是一个休闲区，又是一个晒阳光的好地方，又是一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其实卧室呢，不仅是清晨六点睁开眼睛的地方，它也是应该有温度、有灵魂的独处的地儿。
2: 哎呦，我最喜欢的就是卧室了，一天当中有多长的时间都在床上躺着呀？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有的卧室一眼就能够望尽，中间一张床，左右各放一个毫无美感的床头柜，外加一个衣柜，就是主打一个七凄凄惨惨切切，以上就是全部。
1: 确实是啊，最近我看了很多这个就是装修效果图，真的是千篇一律啊。这卧室我就不禁发问了，咱就不能有点新花样，咱就不能有点小个性吗？
2: 是的，这个卧室的装修真的能够有很多的无限可能。你看床的两边现在是什么情况，是一个立方体，两层抽屉，并不是所有床头柜的模样吧，床头柜也并不是床的标配。我看人家很多床边已经取消了床头柜的配置，你床边还可以放小推车呀，放绿植啊，还可以放壁橱啊，甚至是一些旧物都可以啊。
1: 对呀，床头柜我们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们想要一些东西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比如说咱可能放杯水，然后放本书，然后甚至是晚上的时候充电手机，对吧？放个台灯，这都可能。
2: 哎呀，但是床头柜它不等于笨重，选择线条简单的长腿柜子，它们那个轻盈的身形会让你整个床边会更有呼吸感，或者你看抽屉封闭式的设计也能够满足收纳的需求。
1: 哎，就是还有啊，就是下面有那种有藏有漏的那种床头柜，
2: 挺好看的，
1: 对吧？就是有的地方是可以开放式的，有的地方呢是有抽屉的，就是一层抽屉保存私密的物品，开放的部分呢就放一些这个随手可以拿到的小物件，我觉得也挺方便。
2: 那如果说只喜欢阅读，不想让床头柜去承担太多杂物收纳责任，你可以选择全开放式的床头柜，每晚呢只有几本书，一个香薰，一杯水伴你入睡，想来也是觉得美滋滋。
1: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床头柜都有哪些必备的物品呢？
2: 我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的人，极简风，我什么物品都不需要，我不太喜欢床头柜的设计。
1: 就是你现在旁边是没有床头柜的吗？
2: 现在有，

0: 但我不喜欢。
1: 来回忆一下，你现在床头柜上面有没有放一些你特别摆置的物品？
0: 有空气加湿器，还有身体乳，还有充电器，其他的好像没有了。
1: 好，那我的床头柜上现在有什么呢？有一盏台灯，而且那个台灯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它是我上大学期间自己买的一个熊猫的形状台灯。
0: 我也有一个灯，哎，
1: 就是有点幼稚，但是就是
0: 很可爱。
1: 每当我看到那个特别就是小嘴角往上扬的那个小笑嘴的那个熊猫哈，我就会想到就是年少的自己，
0: 其实是呵护了自己的那一份童心。
1: 对，然后那个熊猫灯是我很喜欢的，所以它一直在我床头没有换。然后旁边有一个小木头的盘子，托盘上面有香薰，然后还有几根棍儿。
0: 我知道，
1: 就是那个棍儿它是有香味道的，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床头，然后就可以让自己呼吸到那种，就是而且据说那种香味，植物的香味是可以驱蚊虫的嘛，所以我就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再有就是充电器了，这基本上就是我的这个床头表面存放的，就是故意摆设的一些物品。那抽屉里我一般就会放什么呢？我抽屉里会放风油精。就是我很怕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蚊虫叮咬。
0: 你上面驱蚊，下面防蚊，
1: 对，
0: 止痒。
1: 对，我一定会放这个风油精，然后呢里面可能会像你说的这个护手油啊，然后还有就是唇膏啊这一类的可能会放一放。
0: 哎，我也放了护手霜。你刚刚说到那个灯啊，其实对于每个年轻人来讲好像都会希望卧室里面有一盏独属于自己的那个小灯，它不需要特别明亮。我家里呢卧室里是一个星空灯，它是挂在墙上的，就是你随手给它有一个小的按键，你点开之后它就会像星空一样布满整个房间。
1: 哇，好浪漫，
0: 这种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
1: 哎，我觉得就是我们无论你说的星空灯还是我那只熊猫灯啊，它们都属于旧物类的。
0: 是的，其实人总是特别爱怀旧。
1: 对，
0: 包括这些东西它可能现在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科技，不是特别的上档次，但是即便你现在生活到了不一样的环境，再次看到它依然会回想到那个时候的经历，那个时候生活所处的感觉，还有你小时候的家，包括你把老家里的老物件去搬到你的卧室里，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1: 就我们经常会怀念自己小时候的，比如说生活过的大院啊，或者小时候的家呀，把老家里的一些老物件你挑选那么一两个，然后你放到你的卧室里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陈设，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法。
0: 对，既照顾了主人的怀旧情绪，又给卧室增添了一种古雅的气质。而且你像老家的什么旧椅子、旧木箱、旧手提箱，其实它都能够放在床头来充当这个床头柜的角色。
1: 对对对，可能是一台钟表，可能是一个小柜子，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水壶，既可以用它，同时呢又可以去摩挲那个时间给我们留下的记忆和回忆哈。
0: 对，这床的上方建议大家也可以利用起来。如果说床的上方确切来讲是头顶上方只有一面大白墙，那确实好像是未免有些单调了。你可以利用挂画或者是海报、床头灯这些，让它更丰富一些。
1: 哎，你床的上方有放什么特殊的摆置吗？
0: 好像没有。
1: 我有。
0: 你有什么挂画吗？
1: 我挂了一张自己的写真照片。
0: 哇，你这个人真的太自恋了吧。你该不会每天晚上睡前要看一看欣赏一下吧？
1: 其实我都很不好意思，就是比如说不是特熟的人来我
0: 们家，你不要在这儿解释了。
1: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卧室门关得紧紧的，我生怕别人去就是参观我的卧室，我怕他们觉得我好自恋啊。
0: 你看，大家正常情况之下啊，你可以去挂自己的画像，你可以去挂自己的写真照片。那如果你要挂画的话，一定要注意两点：挂画要挂出高级感。两个小秘诀，你可以选高级的。那这个高级的不一定就是贵的啊，就是小众的或者对自己有意义的画，最好不要买假画。
1: 对对对对对，
0: 特别是那些名画。
1: 你挂一幅蒙娜丽莎在家里，
0: 我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1: 对呀。
0: 啊，或者是你可以挂一些小众的素描挂画啊，包括。或纯粹线条勾勒的抽象挂画等等，这些都挺好看的。还有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把家里宝宝手绘的画直接放在画框里挂在卧室，又好看又很有纪念意义。你乍一看你还以为是毕加索画的呢。
1: 哎，对，我觉得就是挂画啊能挂出高级感还真的是有点技巧在里面的。你比如说你可以掌握一些排列组合的这种小姿势，对吧？就是网上可以搜那种就是排列布阵的那种小挂画，然后你就参考一下，然后看看怎么排列更好看。
0: 对，首先这画的风格啊要和谐统一，这样才不会显得凌乱，建议

0: 你不要买三个尺寸一样的挂画，然后整整齐齐的一字排开，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它就是不够有感觉。
1: 哎，对，
0: 哎，摆脱这种对称思维，你尝试把不同尺寸的三四幅画混拼在一起，你可能就会发现另外一种美了。
1: 哎，还有就是画与画之间的间距不要太大，否则的话你会有一种压迫感，对吧？
0: 也不一定非要挂在头顶上方，你可以挂在床头的左右两边，或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

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她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地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

中国肝炎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肝炎症的发病率约为21%到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肝炎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肝炎和脂质异常型肝炎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肝炎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肝炎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肝炎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已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
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的6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古法酿家醋，事业起新章；滨州柿子醋走出农文旅融合发展路；滨巡两地合唱团联合开展惠民文艺演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部署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农业农村、学习教育等工作。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有序推进城市更新，深化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地质灾害点、桥涵隧道、山沟沟口、河道水库、城市内涝易发点等重点区域巡查排查，加密水情、雨情、汛情跟踪监测，完善直达一线的临灾和短时局地天气较应机制，确保安全度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统筹抓好。

0: 高层次人才引育留用和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要求要聚焦煤矿、危化、消防、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常态开展安全隐患整治，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严格执法监管，重拳打非治违，坚决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进一步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完善稳粮、强果、兴药、扩菜、促畜产业体系，片区化推进乡村建设，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动态抓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整改整治，加力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善始善终。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扎根滨州的柿子醋产业，坚守传统酿造技艺，持续以匠心传承夯实根基，以科技创新拓宽赛道，将山野柿子转化为富民产品，推动特色农业与民俗文化相融共生，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生动图景。滨州柿子醋酿造工艺于2025年12月入选陕西省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7月正式授牌。这份沉甸甸的文化认可，更为本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底气。滨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与土壤条件孕育出果肉饱满、糖分浓郁的高原火柿，为柿子醋酿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质原料。据史料记载，滨州柿子醋酿造历史可追溯至北宋时期，千余年来，当地百姓传承自然发酵的古老技艺，代代坚守，代代精进，让这门民间酿造手艺绵延至今。滨州柿子醋坚守古法传承匠心酿造的核心理念，优选霜降前后自然成熟无损伤的优质火柿，遵循选果、清洗、发酵、淋醋、封藏等多道传统工序，全程自然发酵，无添加赋能，最大程度保留柿子的天然营养与果香本味。酿成的柿子醋色泽清亮通透如琥珀，口感酸爽醇厚，回甘绵长，兼具食用价值与养生特质，区别于普通谷物醋，风味独树一帜。柿子醋第三代传承人杨洪科：
1: 那小时候我们村上家家户户都会制作柿子醋，我母亲将这种传统制作柿子工艺传承给我，作为柿子醋第三代传承人，我继续坚持传统柿子醋的制作酿造工艺，非遗不只是技艺更

0: 使民族记忆与典范，传承不仅是为了保留一门手艺，更是守护我们文化的根本。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非遗的魅力。
1: 在坚守古法非遗技艺的基础上，滨州不断探索产业升级新路径，推动传统手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当地龙头酿造企业深耕柿子深加工领域，联合高校科研团队开展技术攻关，改良发酵工艺，优化生产流程，完善品控体系，在保留非遗古法精髓的同时，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精细化生产，同时持续丰富产品体系，主打柿子醋产品。柿子醋曾多次斩获各类奖项，打破传统单一品类局限，适配大众日常食用、调味、养生等多种需求。从千年古法技艺到省级非遗名片，从山野农副产品到特色富民产业，滨州以小小柿醋为抓手，深耕非遗活化，做强特色产业，助力农文旅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杨帆、李健报道。近日，一场热闹非凡的惠民红歌演出在我市开元广场精彩上演。活动由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寻艺爱乐合唱团携手举办，以红色歌曲为载体，搭建滨寻两地群众文化交流桥梁，丰富市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活动现场绿树成荫，红色舞台布置庄重喜庆，两地文艺爱好者身着整齐演出服装，器乐伴奏、合唱节目轮番登场，一首首经典红色曲目铿锵有力，饱含深情，悠扬嘹亮的歌声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围观，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寻艺爱乐合唱团团长潘友民：
2: 今天我们寻艺爱乐合唱团来到了滨州市，和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同台演出，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感到特别的快乐，特别的高兴。像这样的活动，我们今后还会做得更多，啊，增进我们的友谊，共同唱好歌唱祖国的这首歌。
1: 滨州寻艺同属古滨文化圈，地缘相接，人文相融。本次联合汇演前期筹备扎实细致，全体参演人员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排练，整场演出全程公益免费，真正把高品质文艺节目送到群众家门口。此次活动不仅唱响红色主旋律，重温峥嵘革命岁月，更深化了两地文艺团体沟通协作。滨州市百人合唱团团长房麦存：
3: 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市民之子观看，看到大家跟着旋律哼唱拍照记录，我们心里特别欣慰。红歌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也传递着奋进的力量。下一步我们还会持续搭建滨寻两地文艺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宴席，挖掘古滨本土文化，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合唱歌舞形式，讲好我们本地的红色故事，让红色歌声传遍大街小巷，切实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1: 通讯员运更报道：近日，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滨丰街道，沉浸式探寻特色非遗文化，近距离聆听匠人传承故事，以青春之力寻访文脉，传播非遗魅力。活动中，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水莲非遗展馆，沉浸式感受滨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非遗底蕴。展馆内展品丰富，底蕴厚重，全方位展现了本土民俗文化与生活风貌。队员们缓步参观，细致品读，在一件件老物件、一项项老记忆中，近距离触摸历史痕迹，感知文化温度，深入了解水莲村本土非遗文化的发展脉络，真切体会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花果山，实践团队与登山会

非遗传承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滨州登山庙会的历史渊源与礼仪仪轨，以及元宵点灯的传统流程、民俗禁忌等。走进滨州玄木工艺馆，沉浸式体验传统手工技艺的匠心魅力。玄木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玄木技艺，原本粗糙质朴的木坯，在匠人娴熟的手法下慢慢修整、打磨、塑形，逐渐蜕变为温润细腻、造型精致的器物。队员们认真聆听传承人关于玄木工艺全套流程的讲解，积极分享学习心得与感悟。西北大学实践团队走进滨丰街道的非遗研学活动，不仅让青年学子沉浸式体验了本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进一步宣传推广了滨州登山庙会、玄木工艺两大特色非遗文化，为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滨丰街道将持续深挖非遗资源，盘活文旅特色资源，常态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文化普及活动，讲好非遗故事，让传统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本台记者李喜报道。我市本周开启晴雨交替的多变天气模式，整体气温温和稳定，无极端高温低温天气。7月20日，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20到34度。7月21日，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19到31度。7月22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20到33度。7月23日，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17到31度。7月24日，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8到31度。7月25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2度。7月26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3度。我市本周天气舒适度较高，晴雨相宜，十分适配日常出行与户外作业，降雨时段分散，市民需随身携带雨具，同时晴日紫外线较强，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

0: 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朋友们，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总有那么一个下午，想要去到遥远的天边？你想象着自己搭乘一辆破旧的汽车，穿越城市的高架桥，将华灯初上和色彩斑斓都留在身后呢？从此以后，你就是你的司机，你也是你的乘客。你和你的旅途，你和你的风沙，你有你的花朵，你也有你的思念。你遇见一个他，或者遇见另一个自己，旅行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了，是不是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在八月一个晴好的天气，雨晴和朋友在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文化馆王馆长的带领下，乘坐汽车从呼图壁县城出发，前往天山深处的康家石门子，参观曾经轰动全国史学界的岩画奇观。在路上，雨晴听到了关于康家石门子这个地名由来的故事。据说在清朝末年，有一个姓康的农民来到这个禽兽出没的深山荒野避难和居住，这里有一道豁开如雀的石门，两边的石壁则相对而出，宛如一扇无顶的城门，若鬼府似神宫，于是就有了康家石门子的称呼。蜿蜒曲折的柏油路沿着塔溪河溯流而上，绕过了红山水库，我们便进入了天山的山区，又行进了大概10公里吧，转向西南，地势越来越高，坡度也越来越陡，路面越来越窄，而且开始起伏不平了。原来我们已经踏上了通往煤矿的简易公路了。雨晴靠着车窗静静地向北眺望着，只见千峦百丈，由远及近，我们似乎站在了茫茫浩海之滨的高山之巅，令人不禁心旷神怡，视野开阔。往南注目，我们却还绕行在巍峨的群山之角，崇山峻岭高耸入云，视线又是那样的短浅，好像还要开足马力才能跃上葱茏400弦，一切都显得那么神奇俊秀。汽车在山道上迂回盘旋，穿过由鬼斧神工开凿的西沟石门子，史上有名的天山公路，路面显得宽阔而平坦，碎石的颗粒斜而均匀，犹如行走在柏油路上。秋日的河水清澈见底，

发出朗朗悦耳的清音。隔河相望，岸滩上是一片片金色的胡杨林，为幽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秋韵。一条山路蜿蜒着曲回而上，宛若给大山披上了一条柔柔的罗带。路途上经过了几处山隘，隘口两侧一面是碧绿的青黛，另一面是赭红色的山峦，山峰倾斜欲坠，分外险峻，由远及近，石门隐约开合。雨晴仰视着天空，突然觉得有些眩晕，特别怕那些石头会突然掉落下来。山路幽深而远僻，石门林立如笋，王馆长告诉雨晴，这一带统称石门子，走到这里稍不留神便会误入歧途，所以要格外小心哦。接近中午的时候，左旋右转的汽车行至山间一个凹形的小盆地，忽然看见一座雄伟壮观的赭色山峰，俨然是一幢气势恢宏的古城堡般耸立在面前。我们走下车凝目观望，门窗可见，楼层可分，结构精巧，气势磅礴，和周围绿草如茵的山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这个迷人的刹那间，让雨晴想到了上海的大世界，戈壁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九天云外的空中幻景。这就是我们仰慕已久的呼图壁摩天大楼康家石门子岩画群无疑了。康家石门子岩画位于呼图壁县境内天山北坡的低山地带，距离县城80多公里，海拔1500米，连接东西方向的山峦逐次升高，海拔500米以上则长期冰封，终年积雪，雪线以下是鳞次栉比的森林带，山峦的北坡常年幼绿，雪雾飘渺，雪水融化之后的潺潺溪流绕着石门径流向南，岩壁峭拔而立，可以高达200多米，层叠别致的样子犹如一座巨大的石阙。这里的岩画发现得很早，因为刻有岩画的山脚下是地势开阔的草坡地，气候温润，野草繁茂，是夏秋两季优良的天然牧场，所以岩画就比较容易被发现了。距离岩画不远的地方有几处帐篷，一位稍懂汉语的年长的哈萨克牧民说，他从小就跟随父亲来往迁徙于这个牧场，对崖壁上的岩画谙熟于心，于是年复一年，岩画上的人物有不少已经慢慢模糊，有的已经被剥落了。老人语气平和，好像岩画同草场上的牲畜一样，都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了。由于岩画地处偏僻的深山，所以除了牧民之外，外界很少有人来到这里。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研究地方史志和岩画艺术的学者来到这里，才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岩画是刻在山崖石壁上的，高离地面，岩画下端的石面则微微内凹，悬空自然形成一条岩壁。沙砾石画上常年经受太阳的曝晒和雨水的浸淫，表层的石面石质疏松，有几处已经斑落了。岩画的下面是一块平整的坡地，地面上没有见到任何建筑物的遗迹，岩壁上也没有落脚的地方，让人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究竟是如何在峭拔的岩壁上作画的。岩壁上的岩画东西长约14米，高约9米，大约120平米的岩画上刻画着200-300个大小不同、身姿各异的人物和动物，有男有女，有站有卧，或衣或裸，男女合图，双头同体、三头同体，相当数量的画面展现或隐喻了男女欢爱的场面。在画面下方还刻绘了成排的小人儿在欢快舞蹈，以表现祈求子嗣繁衍、人丁兴旺的愿望，真实地体现了古代先民渴望生育、繁衍人口的群婚制生活画卷。在岩画左侧不到10米远的岩壁上，有一处终年滴水的洞窟，被当地人称为神泉。岩壁壁面平整，不同于四周凹凸不平的崖壁，可见当初先民们在凿刻岩画之前一定对崖壁做过精心的修整，岩画

四周还与有宽裕的人工修饰过的壁面，表明凿刻这幅大型岩画有区别于一般岩画的随意性，所以在初创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岩画的幅面及画面内容的完整性。淤青近视岩画发现，除了略靠左下角的位置有重凿刻的人物图像，整幅画面的层次安排以及岩画的风格内容都是和谐统一的，因此这幅画的出现绝非偶然，某种意义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剖面。王馆长介绍说，康家石门子岩画采用的是阴刻方法，也就是先用红色的颜料勾勒出人体的轮廓线，然后凿刻出轮廓线。轮廓线内的部分刻成凹陷的平面，使轮廓线与雾面形成凹凸分明的画面。岩刻注重人物面部五官部位的表现，选用了浅浮雕的技术，将人物面部器官及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环顾四周，在康家石门子没有发现任何古老的建筑以及与岩画中原始人类生存活动相关的痕迹。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岩画记录的是史前人类生活的全部。猎人在捕杀猛兽，欢悦的人群正在草甸上踏歌起舞，男女族人在繁衍他们的后代。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康家石门子的神秘之旅。关于康家石门子岩画的由来，有人说是3000多年前天山的古代先民赛人为了祭祀天神

求生育进行的巫术活动，由巫师和氏族首领组织当时的石刻艺人，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时间专门雕刻的以生殖崇拜为主题的大型主题祭祀岩画。学者们还认为康家石门子岩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幅极其珍贵的原始社会大型舞蹈场景，岩刻的画面犹如凝固在舞台上的一场大型群舞造型，是雕刻在天山岩壁上的原始社会后期一页立体的思想文化史。从世界范围看，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宏大明白清楚的大型主题岩画。有研究者认为，这组岩画是研究新疆原始社会宗教、舞蹈、绘画及哲学的珍贵资料，它对研究原始社会史、原始思维特征、原始巫术、原始部落生活、原始雕刻艺术以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雨晴久久凝视着岩画上的两幅对马图案，才意识到岩画中的人物正围拢在他的周围祈求庇护，这也让雨晴更加确信当初生存在康家石门子一带的种族部落膜拜的就是对马图腾。这两组对马图案，一组是雌性，另一组是雄性，图中的马匹偶对直立，有别于岩画中的生活场景而独立存在。两组对马图造型别致，都是非常典型的标志性图案。离岩石不远的地方有一块倒伏的岩石，上面刻着不同姿态的马，而这些自然形态的马匹与两组对称图案迥然不同，这就说明岩画上的对马图案与现实中的马还是有区别的，它是作为一种图徽刻画在标志的位置上的一种精神象征。史前的人类崇拜自然物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并且从最初膜拜自然界中的太阳、月亮等等，逐渐转向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事物的崇拜。而图解释的符号则代表着一种信念，共同的信念才能聚合起相同生存方式的人群。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最早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瑶支部落是以游牧为生的，早期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河套一带，晚商时期与中原频频接触，后来被匈奴攻破，大部分西迁到了伊犁河一带。当时大饶支的行踪遍布天山南北，康家石门子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大饶支往来的途径，又是极好的天然草场，因而史学家判断此幅岩画可能是大饶支一族所雕刻的。而且根据记载，对马图案正是大瑶支的图腾，是他们祭祀的崇拜物。雨晴仿佛可以想见，大瑶支将他们的生存态势永远地留在了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上，之后带着他们生存的信念与希望，绕过蜿蜒的山路走向另一个地方。不管后来的命运是多么乖舛，他们都在向前行进着，谁也揣测不到他们是在来时还是离去前镌刻了这幅硕大的岩画，而后来的尾随者模仿着岩画的风格缀补岩画。然而那幅完整的岩画已经无法容纳以后的内容了。远处的雪山上浮起了暮霭，雨晴久住山中，突然感到水气浓重，山顶飘云，山中雨。康家石门子一日间的气候是瞬息万变的，怕是又要下大雨了。于是雨晴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乘车由原路下山，阳光千秋万岁的流淌，斗转星移里沧海桑田变幻不休。康家石门子之行逐渐成为生命的过去式，注定演化为记忆。今天康家石门子岩画仍在诉说着石器时代的生死悲欢，而雨晴始终相信某些记忆和言说是长生不死的。在这里，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和您说声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期待继续和您相约同行。我是雨晴，我们再见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著名作家梁晓声出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影视作品，是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那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分享梁晓声先生的一篇随笔《普通人》，讲述了和父亲有关的一段记忆。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19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儿。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

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亲朋好友都对我说：“梁小生，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长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到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儿看得太重，以为答应了这事儿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的老头。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小生，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儿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美美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街景，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我问：“为什么？”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父亲做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那2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哎，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啊，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

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连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连得那么紧密。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我嘟囔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嘛？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场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两代人的不同理念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继续收听这篇文章。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分享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儿，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腻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走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打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吗？父亲他怒冲冲地走出去了。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的羞愧。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记得有天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忽然父亲微叹一声，喃喃地说，哎，人呐，活着活着就老了。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父亲说，你不懂。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的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又不高兴了吗？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我说，那怎么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儿，连台词儿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演员了吗？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吗？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吗？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儿吧，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儿，不就成了嘴里说阴脸上做情了吗？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羞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尼尔长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七忽指着屏幕说，梁爽，你看你爷爷。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哪里有父亲的影子？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七说，走过去了。父亲一生认真做人，认真做事，连当群众演员也认真到可爱的程度，这大概首先与他愿意是分不开的。我想认真二字之所以成为父亲性格的主要特点，也许更因为他几乎一辈子都是一位建筑工人。他们虽然明知他们所参与的不过一砖一瓦之劳，却甘愿通过他们的一砖一瓦之劳促成别人的官宦之功。愿我们的生活中对他人之事的认真，并能从中油然引出自己愉悦的品格，发扬光大起来吧。生活中我们都是普通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决定了我们度过怎样的一生。我是云生，希望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您感兴趣的话题呢？或者您有什么话想跟云生说呢？都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台湾作家龙应台，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人生三书》。相比于其他的书籍，《人生三书》没有宏大的世界观，也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它只是龙应台用简单却发自肺腑的文字所记录的个人心路。里面有孩童叙事，也有沉重的生死话题。它看似只写龙应台的人生，实则映照出了每个人的故事，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牵引读者去思考的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人生三书中的一本散文集《目送》。《目送》由74篇感人至深的散文随笔组成，生动地描写了父母、兄弟、子女三代之间的亲情。书中处处洋溢着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亲情滋味，偏偏展现了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堪称21世纪的背影。龙应台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曾凭借一针见血、寒气逼人的《野火集》震惊文坛，文笔以犀利著称。然而再犀利的一支笔也有深情款款、温柔婉转的时候，他的创作境界逐渐由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刀光剑影，转入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

深情动人。人都有温情的一面，即便是燃烧着野火的龙应台，散淡的文章里把浓浓的亲情深埋在字里行间，随意而写的闲事中把台湾的风土人情传递了出来。即便写的只是家里的日子，还是在不经意间把一个大家的深刻隐约显露。龙应台在《目送》一书中，以温柔纤细的笔触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衰老、儿子的离开、兄弟的共同进退和朋友的牵挂，以深邃忧伤的文字写出了人生的失落、内心的脆弱和不舍的放手，情感真挚感人，意境空灵深远，触动人们心中的柔软，让读者们感同身受。《目送》写了对父母的至深情感，写了对孩子的爱与关怀，写了三代人之间浓浓的亲情，是一本忧伤而美丽的生死随笔，一本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他说，我认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没有飞过去的勇气。现在的我才发现，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沧海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很喜欢那种以叙事的口吻开头的精致散文，你以为它轻描淡写，像说着一个不经意的故事，但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就这样四两拨千斤的往你心里投射了很重很重的分量。《目送》就是一个典范，听着它缓缓地讲着故事，你饶有兴趣，还挂着微笑，事不关己地当它消遣，但渐渐地同理心让你的心灵深处开始泛起涟漪，他说的好像已不再是他的故事，而是你的人生。终于在最后一个段落，眼中因为感动或是别的更复杂的情感开始泛起薄雾。文中这样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个段落在文章里出现了两次，在目送他儿子时提到，是一种深沉隐忍的依恋，难免的失落。在目送他父亲时提到，是一种依依不舍的伤感，不自觉的内疚。前呼后应，让人仿佛顿悟了人世间的亲情，那最令人唏嘘之处，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长大。我们眼前的背影从高大到佝偻，自己也就慢慢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背影。当我们再不能为过往的遗憾一一买单的时候，彼时的目送就成了眼下的悲凉。目送，以目光相送，即使多么情深意切，即使多么缠绵不舍，我们也只能以目光相送，久久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直至他们消失不见。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郭尔忘言，华之满春，天心月圆，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合上书的时候，你的思想会在那一场葬礼的轰轰烈烈中升腾，从一个人的爱到一个家的亲，最后扩达到一个中华民族的分合。你会忍不住想，那些走丢的华夏儿女又有多少，又会葬身何处呢？扼腕叹息里，桑梓依旧在，青山永不老。这就是大家的文笔，不着痕迹里就写出了大视野、大境界。刚猛而深刻犀利的龙女侠，在目送里回到生活的真实烟火，用随意即兴的日子淡然地描绘出我们共同的亲情，做起了孝顺的女儿，回到了琐碎里的母亲，做女儿那般温润智慧，做母亲一样絮叨，一样在沟通前耸肩表达深广的无奈。这就是真实的目送，目送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子女，让我们共同去经历，
一起相互目送，一起相互慰藉，在这浅长而又深邃的日子里，在亲情的温暖中，在这浩荡的人生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经常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的留言，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感情和婚姻如何保鲜，或者女人如何在婚后更好地经营婚姻的话题。今天一凡带来了一篇专栏作家谢可慧的文章，希望会让你有所起悟。文章的题目就是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理解 Grace 为什么要去上班，因为她先生的家境足以让她下半辈子都毫无忧虑。她生完孩子之后，回去了公司当行政人员，再到现在已经成了行政主任，一个月6000+的工资在小城市足够支撑她的开销。可依旧会有许多人的焦点落在富二代的妻子嫁入豪门之后不甘沉寂的标签上。那时的 Grace 总是和我说，婚姻里保持物质和精神的独立，这样就算失去婚姻也不会一无所有。就像前些日子她和老苗分居的消息从她的口中告诉我，我没有问她太多，只觉得幸好她没有把自己绑定在婚姻里，于是可以淡然地看透，无论能不能走下去，至少她有独立生活的准备以及独立面对未来的能力。每一个婚姻里的角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就像我几乎敢断定99%的夫妻都曾有过离婚的念头，其实可能是100%。但所有的风花雪月落入柴米油盐，当以为可以尝尽山珍海味，最后却发现要跋山涉水过后才能走向白发苍苍，难免会有人坚持不到终点而半途下车。那么保持单身的能力尤为重要，在相爱里相濡以沫，在离别后各自安好。我们要随时有一种能力，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很远的路旅行，一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一个人为自己的未来买单，一个人想去很远的地方不必伸手找别人要钱，一个人能和一大群人把酒言欢也不会寂寞。保持单身的能力，无非是让自己不至于在另一个人走后像是失去主人的宠物流浪在街头，需要重新谋生的能力，重塑面对一切的信心。曾经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一家企业的女老板，她是和先生离婚之后再创办了公司。这个40多岁的女人，眉宇间存着百金商场的气势，还尚存一点点难能可贵的直率，便有了人到中年的可爱。他也不避讳说，我们离婚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你别看我现在很瘦巧，我把那30多年减不了的肥用一个月都减下来了，再也没有胖过，一手还有父母，一手还有小孩，之前是全职太太，在家享福惯了，走的时候却特别狼狈，因为发现什么都不会。我当时特别后悔的是，在嫁给他之后就做好了一辈子依赖的准备，现在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小鸟依人，就是寄生虫，没了寄生物就活不下去。我先去超市当了一段时间的营业员，从早上9点站到下午6点，一个月工资600元，没有办法，生活总是要继续。后来我想了想，中专的时候自己的专业是文秘，自己还会写点小文章，就开始一个一个公司去接私活，什么写文案，什么写广告语，慢慢的摸出了门路。创业很苦吧，不过也好，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儿，比如如果走入婚姻，至少要有出走的能力，不代表不忠诚， 而是说不至于被别人伤害。他说，有时候总是要做一些能够独担大梁的准备，岁月流转，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你一个人去走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有的年轻女孩子还是揣着嫁给有钱人、嫁给有权人的想法，似乎一入权贵就可以从此安逸，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摧毁一个人的往往就是安逸。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既有相互搀扶的笃定，

也有独闯江湖的能力。我和老陈走过恋爱5年，结婚3年，我们始终保持的是彼此的独立。我们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离开我说不定也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而我离开你也可以找一个比你更好的。他点点头说，我相信你能，我也相信我可以。其实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彼此也并非对方的无可替代，哪怕这一刻是无可替代，下一刻未必那么笃定。彼此的婚姻更是一种渐行渐就的磨合，能过去的一定能过去，过不去了再分道扬镳。只是无论何时，我们都知道经济上不会依赖别人，精神上也保持绝对独立。就像有人写张幼仪，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许多时候我们是要过很久才会成为明白人，明白自己是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只有自己给才是安全，明白在长长久久的日子里握着手的人是自己，最懂自己的还是自己。每一段感情都认真，可每一段感情也都独立，男人女人都该如此。我们终要知道，人生是一段跋山涉水也终会显山露水的路程，你要走一路，好的坏的都会出现，陪你到终点的或许有很多人，也或许只有你一个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最近读到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0: 又几只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0: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0: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在宿舍整过多少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真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寝室里整过多少活，想必大家呢都是浮想联翩的。刚进寝室看到的绝对是五花八门的窗帘啊之类的东西。首先呢，最受影视剧影响的就是这些衍生品了，比如说轻工具系列。一顶养心殿的窗帘，既能体现当代大学生身上必不可少的整活精神，又能让戏精过把宫斗瘾。就是不知坐在养心殿的皇帝看着下面来来往往的大臣们，心中是何感受呢？或许他只能感叹自己当年在高中奋笔疾书，终于打下了这20平方米的江山吧。倘若你问皇上在养心殿干什么，既不是同大臣开会，也不是效仿雍正996工作全年无休，而是观摩《甄嬛传》，了解为人处事，感悟华妃娘娘，姐就是女王的自信优雅，以及学习安陵容刻苦钻研化学、音乐和体育等学科，力争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精神。那接下来呢，就是魔法派了。不管是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宿舍，还是西游记里的盘丝洞，在这寝室里你都能找到对应的场景，而身为凡夫俗子的你只能在这中间瑟瑟发抖了。那么你想要芭比梦幻城堡造型的窗帘也是有的，只是配色好像出了一点小意外，或许呢它只能打破常规，所以抛弃了以往的粉红配色，改用了黑白配色。这个效果嘛，这边建议啊，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啊，你以后就别跟他来往了啊，去横店影城逛一逛，可能会有更好的归宿。不过看到这个造型呢，不想睡觉，只想开洗。那么问题来了，为啥窗帘在大学宿舍的使用率这么高呢？说到底啊，窗帘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集体生活的环境中打造私人空间，同时呢，一款优秀的遮光帘还是可以遮挡光线，堪称光线敏感睡不着人群的出门在外的最佳选择。那么在南方呢，曼妙的纱帐不仅起到了装饰的作用，更拥有了防蚊防虫的功能，防止它们在你的身上开自助的 party。但如果你以为窗帘只有这几个功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为了搞清楚大学生在窗帘里干啥，哎，我们也是在各大社交平台搜罗出了大学生在窗帘里的各类活动，欢迎各位同学对号入座。首先，沉迷追剧无法自拔派，耳机一戴，身子一躺，投影一开，就是沉浸式的缩水版电影院。再来点瓜子爆米花，没人比我更懂得享受宿舍生活。努力读书派，当然大学生要以学业为重了，是不是？在休闲之余不能忘记好好读书啊。图书馆关门不用怕，校外的麦当劳肯德基距离太远也不用怕，就算宿舍熄灯了更不用怕，小书桌和台灯永远是你最好的伴侣。运动达人狂喜派，一般来说大学生那张90×190厘米的硬木板床可能是让大学生们是又爱又恨的，爱的是好像能够治好腰椎酸痛，恨的呢就是这木板啊硌得骨头疼。但是对于有运动需求的人来说，宿舍床铺既能当做瑜伽垫，又能避免尴尬，简直就是运动的不二场地。倒头就睡派，说到底啊，这宿舍的床呢以及窗帘最重要的功能还是睡，在睡觉面前什么追剧啊、学习啊、运动啊都是虚的，让人能睡好睡得舒服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毕竟呢，有什么能比温暖舒适的被窝更能消除生活的劳累呢？那么不同的窗帘有各自的优点，比如说轨道窗帘啊，虽然空间大，但是安装特别的麻烦，而且呢有天气潮湿导致轨道脱落的风险，你前一秒啊还在床上数羊呢，后一秒就直接被掉下来的杆子砸的是眼冒金星。框架窗帘呢，实惠就很多了，那款式也比较多。

但稳定性呢就比较差了。在浴室洗个澡回来，这房子就塌了，好尴尬。面对这样的场景，可能崩溃一瞬间就此诞生。能够提供更大空间的 U 型窗帘呢就比较贵了，动辄呢就300-400块钱，买个窗帘就要吃一个星期的土。而全包一体式的窗帘虽然各方面性能均衡，360度无死角防蚊虫，但是这个密闭性啊太好，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就连你放嗯的那个声音啊，也会变成生化武器，危害自己啊。那么怕踩雷的各位同学，你这时机智的发现，哎，这学校啊，这床还自带杆子，那岂不是买个顶就行了？可能呢，你这样的想法太天真了。把窗帘放在顶上之后呢，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等待自己的是方方正正的窗帘，还是歪歪扭扭的花盆。总之呢，购物不易，大学生叹气。大家要在选窗帘之前呢，一定做好功课，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宿舍的实际情况来购买窗帘。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不仅需要一顶不会让人破防的窗帘，还需要宿舍的好物加持，即便不在家也能浅浅拥有一份家庭代餐。为此呢，这大学生们啊，可谓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比如说这个云南师范大学啊，有一年这个报到现场，新生啊带了一个2米多高的盆栽就去了。这咋的，你是嫌这云南的树不够多呢，还是这株盆栽有什么特殊魔力呢？哎，咱也不知道，也不敢问。类似的还有同学呢，直接拎了一袋水稻就去报道了。这位同学呢，可以和刚才那个同学组团出道了。那么还有同学呢，直接重量级了，把马桶带学校，谁看了不得说一句好家伙呀。那从此之后呢，便可独享一人专座，沉浸于自由的飞翔快乐。话说回来，有人呢在意想不到的路上是越走越远，有人则在宿舍装修这件事儿上展现了自己的品味，充分体现了室内设计师的天赋。比如把自己的书桌改造成了梦幻奶游戏风格，不知道在这样的桌上学习是否有不一样的体验呢？还是说更加有食欲呢？又或者装修成现代风格，黑白配色尽显简约，各种电子屏幕放置，满满的科技感。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个人装修床呢其实也没啥意思，最多收获一份快乐，但是拉着舍友一起装修，那就是4倍、6倍乃至8倍的快乐了。反正呢，我当年也是装成了现代科技风，于是整个寝室呢都是如此的科技。还有呢，巧妙地利用宿舍原本的色彩，搭配同色系的窗帘和椅子，将宿舍呢变身为咖啡馆。什么某星某瑞啊，在自己的小 DIY 的咖啡馆里，那都是小弟弟。然而宿舍生活有的过得非常的精致，有的人呢混的就比较落魄了，都是奔着整活去的，怎么差距这么大呢？有人带了电饭锅，本来可以拥有一口宿舍煮饭锅，之后哎就感觉能烧出满汉全席，谁知道啊，这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亲手煮出来的东西一坨黏糊糊的东西，简直无法入口啊。再加上你这寝室用一些高功率的电器可能也不合适吧。再或者爱鞋的少年买了一个组装的鞋架啊，说哎呀，我其实并不喜欢鞋，只是想给每一双鞋安一个家。你激情下单鞋架的时候是美滋滋的，然后这鞋架轰然倒塌的一刻，你呢只能选择欲哭无泪。宿舍椅子你坐得屁股疼又该怎么办呢？你以为一张吊椅就能解决你的烦恼吗？躺吊椅上睡觉仿佛置身于巴厘岛度假，然而当你一屁股坐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哪儿是巴厘岛啊，这简直就是加勒比海盗船，让人是头晕目眩，恨不得把隔夜饭都得吐出来了。好吧，这些被别人安利的好物听过之后可能也不想买了，那买个玩偶总行吧。而现实情况是，就连看起来人畜无害的玩偶呢，它都会背刺你。漆黑的夜晚，门后突然露出半个脑袋，是不是快崩溃了呢？好了，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大学生在宿舍里整过多少活。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听宿管大姐说，这些孩子们总爱在宿舍的床上挂窗帘，挂的风格还不一样。这寝室这么小，都挂上了这些帘子，看着不更挤了吗？我得去检查检查。
3: 班主任来啦！
2: 无敌，你们寝室这么小，还挂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居然还写着什么养心殿，你怎么不买个太和殿呢？这样看着不仅不整洁，还积灰，都拆了吧。
3: 乔老师，挂窗帘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私人空间呢。
2: 你们现在是在上大学，体验的就是集体生活，要什么私人空间呢？
3: 可是大家生活作息都不一样，有的睡得早，有的喜欢熬夜，有的想看书，有的要打游戏，有窗帘隔一下就会好很多呢。
2: 就这么一个窗帘，它能隔音吗？就别搞这些形式主义了好吧。你们现在呀，就是要趁此机会感受一下进入社会要面对的诸多问题，适当的妥协和退让，那就是你们的必修课了。
3: 乔老师，可是这个窗帘真的很好，你不信进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在里面待几分钟还觉得不好的话，那我们就拆。
2: 好吧好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我就进去感受一下吧。
3: 好的，乔老师您请。
2: 不就是个帘子吗？能有多大作用呢？好像是比外面安静些。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
4: 这么晚了，懿贵妃还没休息啊？
2: 皇上，臣妾是担心皇上的身体，特地来看看。皇上也有好些日子没来看过臣妾了。
4: 朕忙于国事，许是疏忽了。
2: 臣妾每日都在向皇后娘娘请安，但是……
4: 但是什么？
2: 但是皇后娘娘似乎特别不想看到臣妾。
4: 懿贵妃何出此言呢？
2: 臣妾远远地瞧见贵妃娘娘喜笑颜开，但臣妾每一次走近问安的时候，皇后娘娘总是一脸冷淡，也几乎从不多说一句话。
4: 皇后毕竟掌管六宫，事务繁忙，后宫嫔妃家里又多，总是要保持一点威严的。
2: 臣妾怕是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了皇后娘娘不高兴还不知道，所以呢，才希望皇上见到皇后娘娘时能帮臣妾说几句好话。
4: 懿贵妃应该是多虑了，朕还要批阅奏折，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2: 皇上，臣妾就在这里陪着皇上吧。
4: 不用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2: 虽然不能帮上太多的忙，但是能够陪在皇上身边，也能让臣妾安心一些。
4: 可是朕无法心安呐，懿贵妃还是回去吧。
2: 皇上，就当臣妾不存在好了，臣妾一定安静。
4: 朕在批阅奏折，旁边有个人坐着还不说话，朕如何能够静下心来批阅呢？
2: 要不臣妾躲到帘子后面。
4: 哎，懿贵妃，你就不能回去睡觉吗？
2: 皇上，臣妾一到夜里就觉得特别冷清，多希望皇上能来陪陪臣妾。
4: 夜晚就应该安静，这样才好休息嘛。
2: 可是臣妾睡不着。
4: 睡不着？那懿贵妃要不要替朕来批阅奏折呢？
2: 臣妾不敢，臣妾也不会。
4: 能睡觉就去睡觉，多好呢。
2: 每天都在睡觉，无聊死了。
4: 朕多希望能够早点休息。朕凌晨3点就起来读书，紧接着就上早朝，上完早朝还要见太后，见完太后还要接见各国的使者、各地官员，还要巡视3宫6院，接着又要批阅奏折，批完可能就又天亮了，天亮了又要早朝，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朕多希望能够现在就躺下休息呀。
2: 皇上要保重龙体呀，奏折明天批阅不行吗？
4: 明天，明天就又有新的奏折送来了。朕桌上这些奏折就是一天推一天，一天推一天所攒下来的，看看都像小山一样高了。
2: 那皇上为什么不每天把当天的奏折都批阅完呢？
4: 易贵妃，你以为朕不想吗？每天晚上好不容易有时间批阅奏折，你们这些白天休息了一天补了美容觉的嫔妃就来找朕了，不关注你们吧，又说我铁石心肠冷漠无情，跟你们聊天玩耍，朕的时间又没了，朕真的太难了。
2: 没想到皇上过得这么苦，那朝中还有谁能帮皇上分担一点呢？
4: 朕只有一个，玉玺也只有一个，谁也不能帮朕分担。
2: 臣妾真替皇上难过。
4: 懿贵妃，要是真替朕着想，那就赶紧回去休息吧。
2: 皇上，这里也有床，要不臣妾就在这里休息吧。
4: 懿贵妃躺着，朕坐着，你觉得合适吗？
2: 臣妾又不能批阅奏折，想来想去，只有帮皇上多睡会儿觉了。
4: 哎呀，朕的青丝就这样变成了白发，白发也所剩无几了。
2: 皇上，那臣妾就先休息了，晚安。
4: 哎，
2: 恭喜皇上喜得龙子。
4: 什么情况？儿子都出来了？
2: 昨个是产婆估计临产的日子，小人希望皇上能马上看到孩子，所以呢在这里就没走。
4: 朕怎么没听到动静呢？
2: 大概皇上太用心批阅奏折了吧。
4: 那孩子在哪儿呢？
2: 在这儿呢皇上，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皇上的儿子呀。
0: 这不是蛤蟆吗？
1: 不可能啊，这明明就是青蛙。
0: 啊，我儿子是青蛙王子，怎么肚子里感觉还有好几个呢？
1: 乔老师，你怎么没声了？
2: 我在。
1: 怎么样？我说这挂上窗帘，世界就不一样了吧？
2: 确实不一样。
1: 那乔老师感觉怎么样呢？
2: 太吓人了，这个也
1: 吓人。
2: 哎，你爱挂不挂吧，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先走了，拜拜。
1: 哎，不是，这乔老师怎么跑了呀？像见了鬼似的。
0: 反正乔老师不管了，咱们寝室的窗帘就不用拆了。
1: 哈哈，我又可以坐在养心殿里打游戏喽。
3: 大学生在宿舍里整活，送各位一段话。大学生在准备宿舍好物这件事上翻过车，贡献过笑料，也出过新高度。归根到底，大家无非是想要打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各位哈，在购买宿舍用品的道路上永不踩雷，快乐度过大学生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好嘞，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又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

0: 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越来越多的家庭正在被怪兽家长剥夺掉幸福感，现在的孩子如果没有报一两个辅导班，简直不能被称为孩子。而每个辅导班的口号无非都是大同小异的，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这真的有道理吗？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就来跟您分享过度教育正在毁掉家庭的幸福。
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2: 香港记者曲颖妍写了一本名为《怪兽家长》的书。在成为全职太太之前，她是一周刊的副总编。辞职后，她感叹管好三个孩子比做好一本杂志难一百倍，更重要的是个人幸福感的缺失。为了孩子的学业，亲子关系越来越差，没时间经营夫妻关系。有一次，大女儿问她，妈妈，为什么你不孝的？他才明白，原来做了学龄儿童的家长他都不会笑了。怪兽家长一词源于日本，指那些为孩子成绩抓狂的家长。日本作家林真理子在小说《平民之宴》里温和地讽刺了中产阶级怪兽家长。尽职尽责的母亲由美子与童年被补习班填满的儿子翔，母子之间缺乏爱的交流，更像一种功利的结合。妈妈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孩子的分数，而孩子也只能用分数换来母亲的笑容。翔高中厌学，退学去网吧打工，排斥母亲描绘的一切蓝图与愿景。他像一个疮疤，横在这个中产家庭的房梁上。夫妻两人彼此埋怨，好像有了这个人生失败的孩子，他们的人生也随之失败了，败得彻底，却败得不甘。有太多的成年人，当孩子开始读书，父母就开始焦虑争吵，慢慢失去笑容。他们有些曾经坚信要给孩子快乐的童年，然而当孩子刚读小学一年级，功课跟不上，考试垫底，他们关于教育的自信瞬间垮塌了。曲颖妍说，大女儿上一年级，她也很懵，忽然发现老师不教乘法口诀，直接布置乘法作业，而班里只有他女儿和另外一个小男孩没上过学前补习班。幼儿园学小学的，小学学中学的，中学学大学的，大学才开始学怎么玩，这种大环境说多了都是泪。作为家长只有两个选择，或者与大环境共舞，或者甩开大环境，尊重自己的教育理念。在两者之间骑墙，家长最痛苦，孩子最遭罪。现实中太多家长在骑墙，既不想让孩子成为功课的奴隶，又见不得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个公司开得很成功的女士，在大多数人眼里已经非常优秀，但孩子读初中成绩不好，她整天像祥林嫂一样后悔当初没能全职在家带孩子。她说，如今得到的所有荣誉都抵消不了孩子学习不好这一个污点。做了父母，孩子的成败就成了他们自己的成败，甚至可以忍受自己的失败，却不允许孩子失败。他们没有孩子是孩子，我们是我们的边界意识，没有人生真实活过就不算失败的教育理念。当孩子开始读书，他的学习状态，他的成绩就是全家人的晴雨表。夫妻不能好好说话，因为一个是狼妈，一个是羊爸，或者相反，丈夫开开心心进门，想跟太太说点有趣的事，

妈妈一句话，孩子这次又没考好，两人瞬间都像被霜打的茄子。妈妈陪孩子写作业，一言不合就怒吼，爸爸嫌弃妈妈臭脾气，却换岗两分钟不到就对孩子挥起老拳。教育是一个等待的缓慢过程，这条路我们走得太急，我们到底在急什么？明知道优秀的人并不一定从小学就成绩好，高考的那些知识不一定要付出12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含辛茹苦，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是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焦虑着急。只有孩子每次考试全班第一，才能放心他的人生是盖章优秀的。然而任何一个成年人都知道，未来之所以成为未来，因为它的永恒不确定性。当我们的孩子眼里只有分数和成绩，所谓未来的确定性也不过是家长的自欺欺人。知乎网友李永乐老师写过他堂弟的故事，从小学习不好，中考勉强上了3流高中，高二暑假突发奇想，给自己立了目标，现在开始努力，看能不能考上重点大学。经过高三一年的努力，以630分的成绩考取吉林大学物理系。一个人能走多远，不取决于他是不是从小成绩优秀，而是他是否在某一天忽然明白了学习的意义，开始对知识充满好奇心。教育的本质是培养自主性，开阔一个人的视野，让他见识更多人生的可能性，然后心甘情愿地选择某一种生活，过好它。屈颖妍在教育演讲里说，香港孩子与父母的对话是鸡同鸭讲，妈妈，乌龟死了，你做作业了吗？爸爸，天上的云真好看，赶快回家做作业。这样的对话我们都不陌生，牺牲全家人对生活的热爱，培养出一个不懂得热爱生活的孩子，牺牲全家人的快乐，培养出一个不快乐的小孩。这个孩子长大不再期待拥有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觉得当小孩太苦了。也许父母是时候学会自私一点了，找回自己的幸福，找回自己的成就感。你再急再累，你的孩子最大的可能也不过是长成跟你一样普通的大人。父母不是孩子人生的裁判和规划师，只是某段生命的引路人和陪伴者。带孩子看世界，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与他们一起亲近大自然，把他们的一生当一生看，而不是某一场考试。你快乐了，你的孩子也能快乐；你幸福了，你的孩子才知道什么是幸福。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节目之外，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后台收到不少宝爸宝妈关于肌张力高的留言，之所以对肌张力高这么在意，就是因为大家了解到肌张力过高是脑瘫的表现之一，因此一旦发现宝宝有疑似肌张力高的表现，就担心得不得了。为了打消宝爸宝妈的顾虑，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肌张力高的知识。
2: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 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肌张力高。肌张力高指的是肌肉静止松弛状态下的紧张度，它是维持身体各种姿势以及正常运动的基础。要想肌张力保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就需要大脑对运动神经进行一定的控制。但是当支配肌肉收缩功能的神经受损，就可能出现肌张力高的表现。

解了什么是肌张力高，下面哀家再来分享六种判断肌张力过高的方法。首先是查看宝宝平躺的姿势，肌张力偏高的宝宝，哪怕是安静状态下平躺时，整个身体都是紧绷的，他的肚子会向上拱，头和脚会往后背，整个身体呈弓形，哪怕是家长呼唤引导也不容易恢复。第二种是观察弯曲宝宝的膝关节，当宝宝的膝盖弯曲时，看看有没有折刀样的改变，也就是好像有一个坎儿或者开关一样，膝盖弯曲的过程中就像突然被一个力量打开了开关，一下就变直或者一下就弯了，不能像正常人膝盖弯曲动作那么圆滑顺畅。然后是分开宝宝双腿，让宝宝平躺，两腿伸直，尝试分开宝宝的双腿，慢慢地拉向两侧。如果宝宝的肌张力偏高，那么他的两条腿是很难掰开的，而且越掰阻力会越大。接下来是观察宝宝的关节状态，肌张力过高的宝宝关节状态也会存在异常，比较典型的表现就是宝宝上肢肘关节、腕关节一直保持弯曲状，手指拇指内收，双手紧握成拳，并且很难张开。第五种是检查运动后的阻力，在宝宝仰卧平躺时，让他的头尽量靠近腹部，反复地做几次，感觉每次的阻力是不是一样，如果反复4到5次后阻力逐渐增加，就是肌张力过高了。最后是观察宝宝的双腿，正常的小宝宝在平躺时双腿一般是呈弯曲状的，但是肌张力过高的宝宝双腿总是呈伸直紧绷状，哪怕是安静放松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除此以外也会出现双足尖着地的现象。那么肌张力过高就一定是脑瘫吗？当然不是，虽然脑瘫有肌张力过高的表现，但肌张力过高可不一定是脑瘫。下面哀家说的三个原因也可能是导致宝宝出现肌张力增高的情况，但都是正常的，和脑瘫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是神经发育不成熟，对于小宝宝来说，他们的神经功能还没有发育成熟，大脑这个司令部对身体的控制也还不熟练，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疑似肌张力偏高的表现，等神经发育成熟，这些假象自然就消失了。其次是正常的反射现象，比如5到6个月前的小婴儿会有用力的抓握反射，所以感觉宝宝的小手总是紧握着，等到宝宝9到12个月左右开始学习走路时，也会有脚尖着地的踏步反射。三是紧张或抵触情绪，当宝宝紧张害怕时，也会出现像浑身使劲儿、拳头紧握、双腿绷直等这些表现，或者当宝宝抵触陌生人的拥抱时，头也会总是往后扬着，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肌张力高，宝爸宝妈不需要太担心。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脑瘫有哪些表现，对于2个月以上的孩子，当他仰面平躺而你试图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的头会向后仰，当把他抱在怀中时，他的背部和颈部似乎都过分后仰，且一直持续，似乎他想要挣脱你一样。当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的双腿僵直，当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的双腿僵硬或牢牢交叉成剪刀腿。对于6个月以上的孩子，持续出现不协调的颈项强直，当孩子伸出手的时候，只有一只手掌摊开，而另一只保持握拳。对于10个月以上的孩子，爬的时候不协调，主要靠一侧手和腿用力，而对侧手和腿基本是被拖着前进的，爬的时候用屁股或大腿膝盖支撑，而不是用四肢来支撑。如果发现宝宝的肌张力确实存在问题，而且很可能会存在脑瘫的风险，宝爸宝妈一定要尽早治疗，越早越好。哀家还要提醒宝爸宝妈，不要觉得宝宝偶尔出现头后仰、双腿绷直或走路垫脚等现象就担心宝宝是肌张力过高甚至是脑瘫，可以按照上面的6种方法来进行简单的评估，实在担心的话就及时带宝宝就医，由专业的医生进行评估判断。
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

就是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久之前，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是爱情，是那种纯粹且美好的爱情。它很日常，没有太多的轰轰烈烈，却很容易就触动到我们的心弦。戴雨桐的翻唱作品《我们俩》。

听接下来这一首歌，会让我想起我谈过的那一场异国恋。在每个早晨，你跟我说早安，我和你说晚安，也曾经享受过五点钟起床只为和你视频的时光，以至于分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五点多六点醒来，然后总觉得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你是我六点十分的想念。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爱情里面做自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遇见了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自然有些事情上需要去磨合，但是却不能失去了自己。如果一段感情让你变得不像自己，那应该是不会长久的。徐佳莹，半途而废。

以前总是觉得一段爱情要走到天荒地老才算是完整的爱情，后来想一想，其实如果走了一段路，有的人选择离去，那也不能去否定这是一段爱情，只不过是结局没有那么美好罢了。冷静，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有些故事的结局往往遗憾，往往来不及，但这些故事的过程也往往甜蜜，往往让人越来越懂自己。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

0: 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1: 一楼到了。
2: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0: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2: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0: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0: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2: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简单易懂的歌词，调皮的旋律，总能够让心情好起来。尽管生活很乏累，但是日子很长，保持快乐很重要。请你吃个冰淇淋。

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匆匆忙忙，表面的嬉皮慢慢成为了生活的常戴面具。遇到不开心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吃解决不了的呢？人间唯美食和旅行不可辜负。如果旅行需要太多准备和留下太多顾虑，那就用美食来解决。辣条和坚果，旺仔和虾条，大白兔和娃哈哈，旺旺雪饼和薯片，当然不要忘记还有甜甜的冰淇淋。

恋爱里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两个人变得都有些像孩子，不是思想上那种幼稚，而是像孩子那样变得不去过多的计较得失，会因为对方给的那些细小惊喜而开心半天，这样能够获得的简单的快乐也会变多起来。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在繁华都市的街道转角，推开便利店那扇门，早上买到热饭团和热豆浆，中午买到咖啡和便当，晚上买到三明治当夜宵。那是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能随时感受到便利店带来的便利。而在我们小的时候，并没有便利店，那时只有小卖部。放学之后，喜欢跟小伙伴儿去小卖部买零食、文具、本子和贴纸。那时在我们眼里，小卖部就像一个魔法屋，什么都有，什么都能买到。好妹妹，便利时光。

0: 长大后的我们都逐渐开始了习惯一个人，不再成群结伴去便利店，一个人在那些货架前挑选晚餐，在柜台前结账，不曾在转角遇到令人心动的想要一起慢慢消磨时光的那个人，估计哪怕遇到也没有勇气上前搭讪。
1: 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0: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2: 车有点多呀。
0: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0: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节目一开场，想跟大家先来做一个测试啊，就是说啊，这一个人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给自己的一片独处的空间。那这个测试呢，就是最近 ins 上特别火的九种一个人住的房间，你会选择哪一种？
6: 哇，这个问题就比较长了，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啊，可以来留意收听，来自行对号入座一下，看一看你会选择哪一种。首先我来分享第一种，就是整洁舒适的布局，一切呢看起来都是非常井然有序的，有办公区，有厨房，有休息区，有独立卫生间，属于一个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
5: 别着急下定义，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九个选项，所以这只是其中的第一个啊。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简单随性，四处呢透露着佛系青年的慵懒属性的房间。
6: 对，看起来是舒适度会比较高的，比较慵懒的，并不是说特别规矩的。另外第三种，整齐的排列，力求空间利用的最大化，而且呢这个烹饪区空间比较大，应该是美食达人的理想小窝。
5: 哎，还有第四种啊，家具不多但是集中摆放，在狭小的空间呢也要留出一片清静的地儿。
6: 第五种，空间不大但错落有致，有很大的落地窗，有榻榻米，有一只蠢萌的宠物，每个角落呢可以说是都充分利用起来了，比较注重储物功能。
5: 第六种呢，就是室内陈列简单有序，那壁橱式的这种床榻设计超有安全感，会有很多女生的最爱的设计。
6: 比较适合女孩子，衣服比较多，这样的话空间整理起来会相对简单一些。
5: 对，
6: 那第七种呢是实用主义的代表，把所有糟心的东西都收进柜子里，留下一个温馨简单的小卧室。
5: 哎，这第八种呢就是小复式的结构了，一楼呢是休闲美食娱乐区域，二楼有工作区和休息区，浓浓的 loft 风格。
6: 是的，那另外第九种也是最后一种，就是色调大气，线条明朗，空间小呢但是却井井有条。你看，这是以上我们刚分享到的九种适合一个人来住的房间，如果是你，你最想住哪间呢？
5: 其实我觉得不管大家选择哪一种房间，这个火爆网络的选择题其实是反映了当下许多人都在正在经历的或者已经在体验的一种状态，那就是一个人住。
6: 对，当下很多年轻人都是一个人住的状态，那一个人住呢就需要这样简单舒适的小房间，就像那首歌里唱的，说吃一个人的饭，刷一人份的碗，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单，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很孤单。
5: 这种生活看似好像是孤单，但却是最舒适而且很惬意的一种状态吧。
6: 没有拘束，也不用避讳谁，更不用说取悦谁。
5: 我觉得一个人住啊，反而会给自己有一个独处的空间，独处不是孤单，更不是寂寞。我觉得独处真的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并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就是不再感到寂寞，而是在于就好像很享受这种寂寞，并且使它有张力。
6: 你看这里我们来引用一下啊，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认为说，拥有独处的能力是一个人情感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5: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一个人待着，一个人的生活呢可以是很平淡的，甚至有点乏味，也可能会停滞不前，但是呢你也可以是一场充满奇妙的精彩纷呈。

0: 的一场冒险嘛。
1: 嗯，喜欢就尽情的去享受，讨厌呢，那你这事儿就一点都别做。其实有的时候独处反而是一个享受，你不需要去刻意的讨好谁，你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谁，你只需要做自己。
0: 确实啊，有一句话很多人都深以为然，就是说这房子有可能是租的，但生活绝不是租来的，是吧？即使我们生活在租来的房子里呢，但绝不能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当下的生活品质其实决定了你过去的每一天的生活质量。
1: 是的，刚刚我们来分享了九种不同的这个规格和版式，那其实你千万别觉得你当下的人生和你怎样生活毫无瓜葛。有一句话讲说什么啊，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和你爱过的人。那其实还可以补充一句，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家居也藏着你的人生和你的气质。
0: 我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适用于各种场合。
1: 嗯，
0: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有生活品味的人，那你一定也会吸引到有品质的人和事儿。那长期保持这种良好的生活品质，包括你的工作呀，你的恋情啊，我觉得都会变得更有品质，更顺利。
1: 你看，我认识一位新朋友不久呢，他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之后呢，他就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去喝咖啡，吃小饼干。
0: 嗯，
1: 那么他磨咖啡豆的时候，我就去了一下卫生间，途中我快速的看了一眼他的房间，就我注意到他床边啊是有那个很整洁的小书架上，
0: 嗯，
1: 有很多作家的作品，包括一些就是作品风格类似的作家，其实这些都能够表现出来他是一个思想广博、很有想法的人，是很有艺术细胞的人。
0: 嗯，确实是，看来他平时没少阅读哈。
1: 哎，但是有一本书他被放在了一个特别的位置，我关注到是那本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
0: 嗯，
1: 这本书呢是描述了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过往岁月，这本书被他单独放在了一个小平台上，就像是放在书架上面的一个小刊盒里。就我不知道海明威的这本薄薄的书对于我这个朋友来讲意味着什么，但是你看啊，从他摆放的位置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于我这位朋友来讲很重要。
0: 是的，
1: 所以我决定啊，随着这条线索直接问他。后来他告诉我说，原来这本书呢是他前男友推荐给他的。
0: 哎呦，有故事哦。
1: 是的，然后他自己阅读了这本书就喜欢上了。尤其是当他得知海明威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正处在法国还未出名的时候，就觉得这本书尤其感人。而且他还补充说到，说他被海明威的才华和那种仍未被认可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给迷住了，包括了很多人相信这些人会像海明威一样闻名世界。
0: 我明白你讲这个例子的用意是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就是你这位朋友他居住的这个环境有他自己独有的气场，
1: 对，
0: 也表达了他的个性和他的喜好，
1: 表达了他的思想，其实是传递出一种他为人处事。对，没错，
0: 对吧？
1: 这个形容非常的精辟。
0: 是，你看，其实我们居住的环境是有气场的，我们每个人住的地方就好像是一个特别丰满的小宇宙。
1: 嗯，
0: 哎，这个小宇宙呢是充满了正能量还有负能量的，有可能是阳光自信的，也有可能体现出了你在某些方面的自卑或者是怯懦，那最后呢都会投射在你的性格身上的。
1: 嗯，你看啊，我记得曾经有人会说居住地啊一定要选择高档阳光的小区，尤其是工作原因会有影响的。说什么呢？说因为心仪的人送你回家的时候会对你更有好感，那如果是脏乱差的小区就会对你的印象大打折扣。
0: 哎，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片面之词的，我更觉得就是说无论你租的小区的环境怎么样，你的房间如果比如说你哪怕是在一个老旧小区里，但是你精心布置过，透露出了你的性格和你的品味的话，我觉得心仪你的人也一定会被你的房间所吸引吧。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其实可能需要考虑，很多人会不经意的给别人去贴标签，但是在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注重一些小细节，尤其是自己的居住环境的一些小细节，会也会极大的帮助你去提升更多的好感。
0: 嗯，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就说到这个独处的空间。我觉得就是，即使我们很多家人生活在一起，也是需要彼此尊重隐私和个人的意愿的。
2: 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经过一个节假日之后哈，然后第一天上班，你会觉得哎呀，上班心里很累，
2: 就感觉好像是换上了那种假期综合征。
1: 对对对，
2: 就觉得哎，可能需要时间缓一缓。
1: 对，我认为啊，就是家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的地方，除了能够容纳下亲子夫妻共处的欢乐时光，其实也要有能够和自我对话的一个空间。
2: 是的，我特别赞同独处它是一种很特别的生活方式。你看现代社会互联网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属于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感官每天

0: 是最亲密的这种家人，也是需要彼此留出一些空间的，更不要提很多性格内向的人了。那这个内向不是指说少言寡语啊，而是相比于参加社交活动派的那会更喜欢那种就是放松啊，然后创造自己的一些独处的空间的这一派的。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想不被打扰的做自己的事儿，无论是什么事情，所以其实很多年轻人小伙伴就都说了，说想要一个自己的独处空间，包括哪怕是就是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家庭当中，也想要有一个自己独处一室的机会。
0: 其实我觉得独处并不是一种逃避了，因为相比起需要在外面才能够找到心灵的平静，我觉得家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而且选择家也是一种非常温暖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有孩子的家长来说啊，应该是更知道安静独处的可贵之处吧。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之前有听有讲过，就是每次哄完孩子睡觉，孩子睡着之后，那一片空间才是真的属于自己的，可以安静的刷会儿某音啊，也可以安静的看看书啊，或者安静的追追剧啊，就感觉那一刻是无比放松惬意的。
0: 是，我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年轻的爸妈了，就是尤其是刚刚要了孩子那个期间，就是他们很想找回就是没有孩子的自己，但是发现很难，于是呢就是孩子睡着以后那一块的空间就成了他们享受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喝喝茶呀，看看书啊，看看电影啊，甚至点个外卖吃个烧烤啊，都是
1: 都有可能，
0: 就很放肆。但是就是虽然看着好像是在骄纵自己，但其实是找回自己的一种方式吧。
1: 对，其实独处从来都是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有一个角落能够不被打扰的做自己，哪怕是发呆就很好。你看之前的美剧《纸牌屋》当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细节就是主角夫妇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自家窗户前抽烟，这烟抽完了，两个人的间隙也就消除了，心态就平复了，这问题呢自然也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其实我觉得在家庭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当中，独处角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最好是设置在家人能够看到的地方。
0: 哎，
1: 他的存在会很大程度上去告诉家人，我在和自己相处，请暂时不要打扰我。
0: 对，我觉得这种主动沟通的姿态如果接受了，反而要比就是说哎呀我出去走走这种拒绝交流更让人感觉到安心吧。
1: 没错，这个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另外我觉得在一个家庭当中，卧室的功能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因为我一天可能
0: 太喜欢睡觉了，
1: 太喜欢睡觉了，沾到床就会着的那种。
0: 而且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卧室开辟出很多新的功能，对吗？
1: 对，而且我还是对生活其实要求会比较简单的，如果面积条件允许的话，窗边放一把扶手椅就很适合一个人发呆。你看在卧室里只要不关门，能够让家人看到你自己的背影，其实也是一种在默默的表达我在家我很好，但是暂时别找我说话，就是我需要一点点自己的空间，主动的去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关上了门，隐私也就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
0: 没错，再有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喜欢阳台，
1: 我也喜欢。
0: 有你不喜欢的地儿吗？
1: 就有条件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大阳台。
0: 对，
1: 阳台它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又有很多美丽的风景，又有很多美丽的人间可以去看，而且还可以去就是隔绝出一个和家人暂时的休憩地。
0: 就是我现在在设计我们的新家的这个阳台，我觉得阳台可以实现太多功能了，尤其是现在就是这种落地窗啊，然后大宽敞的阳台，它既可以是一个休闲区，又是一个晒阳光的好地方，又是一个阅读区，又是喝茶的区，又可以是当然一定要开辟出有一个晾衣服的洗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洗衣空间。我觉得它是有太多功能性可以去开辟了。那一个人尤其是当家里的家人都大家都步入自己的卧室房间的时候，哎，你自己在阳台上享受一会儿这种静谧时光是一种特别享受的时间。
1: 对，如果说家里有烟民的话，除了被赶到屋外抽烟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其实我们也可以给他在阳台特别设置一处通风良好有遮挡就避免被孩子看到的一个吸烟角，也是蛮贴心的。
0: 还有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我们家的一个地方就是书房。
1: 书房对于男士朋友尤其重要，
0: 我几乎每天晚上尤其是关掉电视以后到睡觉之前这段时间都是在书房待着的。就一般情况之下设置书房并不是很多家庭必要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恰好就是现在我住的这个家呢，它是有一个开辟出一个书房的，就是我很喜欢在这里就比如说做做自己一天剩余的一些工作呀，然后可能会用到电脑，那家里的面积如果足够的话，我也建议大家可以设置这样的一张桌子，哪怕不是说一个独立的房间，有这样的一

0: 这个角落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了，它是一个清静的地儿，对吧？
1: 是的，除了设置为书房，其实这个房间啊也适合作为全家人的独处屋，就让全家能够有机会私下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热衷于运动，那么一台跑步机，一张瑜伽垫，不但可以让人很放松，还能够在室外空气不好的时候仍然能够获得足够的运动量，那压力太大，喜欢高声放音乐或者疯狂打游戏排解，除了接入网络和电源，也能够单独加装隔音措施，避免影响到家人和邻居。如果说单纯就喜欢发呆，那你放张沙发或者躺椅就很好，很舒服。
0: 哎，把这些功能都融合在一块儿啊，就是一个特别好的综合性的这种独处空间。并且家里的每一个人，即使是小宝宝，都是允许既有不想见人的这种权利的。
1: 全家人共用一个空间，也不会让自己一个人待太长时间。毕竟，其实独处更多是状态上的调节和放松，那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不能够总保持视而不见、聚少离多这样的状态，仍然是需要以交流为重，刨掉上班时间，能够待在一起的时间也确实不算太长。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了独处空间，你有自己的专属独处空间吗？我觉得拥有的朋友一定是非常幸福的。
1: 那各位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一会儿见。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

0: 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 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制

0: 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2: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3: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6: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5: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7: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5: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8: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5: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9: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若干措施明确，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2: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3: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1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4: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1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两个量级。
1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1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10: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5: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

0: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1: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八年新机制的闯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2: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9: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0: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11: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

0: 全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 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0: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8: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农历的六月初七。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咸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罗军来滨调研殡葬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养老助餐等工作；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参加。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丁磊，16载从警守初心，爱岗敬业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0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会强调，要持续用力抓好稳增长，强化五上企业及停减产企业走访纾困，动态谋划储备政策性资金项目，精心开展暑期消费季系列活动，全力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要完善园区基础配套设施，做好项目建设要素保障，力促签约快开工，在建项目快投产，投产项目快达效。要扎实开展夏季安全稳定专项行动，常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用心用情增进民生福祉，以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五个专项提升为抓手，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要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持续深化六个纠治，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强化企、煤、车、尘、燃综合管控，动真碰硬整治河湖四乱，加强煤干石全过程管理和固废综合治理，推动生态环境立体改善。会上，相关市领导汇报了各自分管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21日，咸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罗军来滨调研殡葬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养老助餐等工作，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参加。罗军先后到市殡仪馆、城市公益性公墓项目建设现场、南街社区和中山社区助餐点，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详细了解了项目建设进度、配套设施完善、绿色殡葬推进、惠民政策落实等情况。罗军强调，要坚持殡葬公益属性，高标准加快殡葬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移风易俗；要持续优化社区助餐服务模式，精准服务老年群体，健全长效运营机制；要统筹推进各类民政服务提质增效，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从警16年来，滨州市公安局民警丁磊始终扎根公安一线，从基层办案服务群众，到党建政工暖警惠警，他在不同岗位默默坚守、实干担当，用忠诚和奉献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近日被授予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参加工作以来，丁磊先后在基层派出所、政工室、请旨中心等多个岗位历练。基层工作期间，他扎根一线，勤勉履职，深耕案件办理、矛盾调解、入户摸排等基础性工作，耐心接待群众，用心化解矛盾，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转岗机关工作后，他主动扛起党建党务、队伍教育、思想疏导、典型推荐、全局协调等重点工作，面对繁杂琐碎、极难繁重的任务，始终任劳任怨、全力以赴。踏实肯干、公道务实的工作作风，也让丁磊得到同事们的一致认可。 滨州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长席昭。
11: 我和丁磊同志在派出所共事三年，他工作认真，责任心极强。派出所的工作繁琐辛苦，不管是案件侦办、矛盾调解，还是入户摸排工作，他都冲锋在前，毫无怨言，接待群众热心耐心，始终把群众的诉求放在首位，公道务实，吃苦耐劳，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
8: 滨州市公安局政工室党务工作者田丽。
12: 丁磊同志工作踏实稳重，责任心极强，不管是党员管理、党建台章完善，还是民辅警思想弹性、教育训练、先进典型评选，他都主动担当，任劳任怨。
8: 16年坚守岗位，变换的是工作岗位，不变的是责任与担当。丁磊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岗位，默默奉献，用心服务群众，用情凝聚警心。他以平凡坚守书写不平凡的警察担当，用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公安党员的先锋模范风采。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丁磊，
13: 从警16年来，最初在一线派出所守护一方平安，直接服务群众，后来转岗到政工室情资中心，服务全警，做好公安工作。我都努力把每件小事干到位，全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今后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真心服务群众，用心关怀战友，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8: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夜幕徐徐降临，晚风送来清凉。7月20日，2026滨州市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首场演出在体育馆广场上演，把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点亮滨州缤纷夏夜。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少儿才艺专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开场舞炽热节拍活力登场，迅速点燃现场气氛。合唱《人间共鸣》主角，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舞蹈《一条大河》轮番上演，独唱《清怨元夕》婉转悠扬，架子鼓《苟活之重生》节奏铿锵，跆拳道《新滨州少年》意气风发，戏曲《西湖山水还依旧》韵味悠长，舞蹈《小小鼓励》灵动柔美，旗袍走秀《和谐中国》典雅大气，街舞《街舞少年》动感十足。在舞蹈《美丽中国》的优美舞姿中，整场演出圆满落下帷幕，台上演员倾情演绎，台下群众看得津津有味。夜晚的广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据了解，本次系列文化活动从7月20日持续至8月9日，每周举办3场，共计9场演出，分别在开元广场、新区广场、体育馆广场轮番上演，演出时间为每晚19:30至21:00。活动分为少儿才艺展示、文化艺术培训展示两大板块，为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的群众大舞台。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将丰富市民的暑期生活，浸润城市烟火气息。通讯员梁娇艳报道。7月20日，滨州市图书馆小小图书管理员暑期培训体验活动启动。小小图书管理员是图书馆常态化打造的暑期公益品牌活动，活动为期5天，融合理论讲解与实地实操，为孩子们搭建起近距离接触图书行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平台。培训开场，工作人员向小管理员们介绍了图书馆整体概况、馆区布局、馆藏规模、各功能布置用途、全馆开放安排及馆藏资源分类逻辑等情况，帮助大家快速熟悉服务环境，掌握面向读者答疑的基础常识。专业技能讲解环节，工作人员围绕图书分类、借还流程、书架整理3大核心业务展开，依托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讲解22大类图书分类标识， 手把手教孩子们识别书籍所书号，依靠编号精准定位图书，现场演示自助借阅设备操作，梳理读者证消磁、图书超期、借阅上限等常见问题处置方式，实地示范图书归架规范，按照从左至右、从上至下的标准，带领孩子排查错

走出书本课堂，亲身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在动手实践中培养爱护书籍、文明阅读的良好习惯。市图书馆将持续深耕青少年阅读服务，常态化推出多元化暑期公益实践活动，以多彩书香实践培育少年文化自信，让阅读与劳动陪伴青少年一路成长。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知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冰封刘长。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冰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冰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冰文化。在滨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冰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冰文化，吸收冰文化，弘扬冰文化，把古冰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滨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1: 这个冰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劝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冰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冰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冰，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宫里的爷爷他叫卜珠，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头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注意的这么一个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诚意，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诚意的意。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把分耳冰这个冰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冰。这个冰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冰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州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滨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0: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国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2: 滨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3: 堵公刘的这个堵字是我们滨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的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0: 如今的滨州，风依

0: 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鸣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冰封，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滨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牛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冰封，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2: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牛，所以它是滨州是这块公牛这块带领我们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务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
3: 九月流火，九月

随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尽头。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战场上，弓箭手因为杀敌太多，被敌方团团围住，队伍里有一对兄弟，他们背靠背举着弓，紧张地注视着气势汹汹围上来的敌人。弟弟说，
5: 大哥，我总觉得他们待会儿会找咱俩先算账。
14: 为什么？
5: 老师说过，有括号要先算括号里的。
14: 铁柱老婆要出去办点事儿，于是提前把身份证放在桌子上。这个时候，铁柱闺女看到妈妈的身份证，但她认字能力还是有限的，只认识上面写的性别女的女，民族汉的汉。
4: 于是闺女恍然大悟，对妈妈说，
2: 妈妈妈妈，说你是女汉子你还不承认，你看这上面都写着你是女汉子。
12: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夏天去游乐场玩，铁柱和老婆坐过山车，周围的人大呼小叫，老婆却一声不吭。
14: 直到走出游乐场，看老婆还是皱着眉头一言不发，铁柱关心地问，媳妇儿怎么了，这么安静不对劲儿啊。
12: 铁柱的媳妇儿又愣了一会儿，还是没反应。
14: 铁柱把手伸到媳妇儿眼前晃了晃，有点紧张地问，亲爱的你没事吧，别吓唬我了。
12: 铁柱的媳妇儿默默地流下了眼泪，难过地说，
5: 出门的时候忘了把吃剩的酱肘子放到冰箱，这么热的天儿估计会坏掉吧。
12: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
3: 爸爸，这个是我男朋友。
14: 老爸仔细打量了一下男

0: 生说，怎么找了个这样的，你觉得你妈能接受吗？
1: 听了爸爸的话，王美丽赶紧打圆场。哎呀爸，你说什么呢？你别这么没礼貌，她人挺好的。
0: 这个时候老爸瞪了王美丽一眼说，跟你说话了吗？我
1: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第一天送他去，他是不哭也不闹，还跟妈妈招招手说再见呢。
0: 傍晚去接的时候，老师说他和小朋友们玩得非常好，特别乖。
1: 第二天早上叫孩子起床，宝贝宝贝，该起床去幼儿园啦。
0: 这个时候小胖吃惊地问，什么？昨天不是去过了吗？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上初中的时候，暑假回老家玩，大伯和大娘在厨房忙活，大娘让大头去后院逮一只鸭子，杀了做下酒菜吃。于是大头特别麻利，逮到一只，放完血之后提着到厨房交给了大娘。
1: 大妈问大头，你宰他的时候他叫唤了吗？
0: 大头一愣，眼看都成下酒菜了，那还能不叫啊？叫得可起劲儿了。
1: 那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吗？
0: 他说啥了？
1: 他在说，我是鹅，我是鹅。
0: 今天我们班最漂亮的女同学结婚了。想当初高中的时候，我追了她3年，有一天她给我发了一段英文， If you never abandon, I will eat life and die. 我英语不行啊，就找同桌翻译，问同桌说，如果你不离开我，我就跟你同归于尽。我当时就伤心欲绝，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她。直到今天婚礼现场的大屏幕又写的那段英文，要命的是今天我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其实是
1: 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0: 新郎就是当年给我翻译的同桌，读书不认真，同学套路深呐。
1: 昨天晚上大头下班之后买了一个馅饼回家，刚咬了一口就听到楼下一片嘈杂，探头一看，原来是一群人在围观一个小伙子向一位姑娘表白。就听小伙子说，
0: 求求你了，做我女朋友好吗？
1: 别做梦了，我能跟你？你没房没车没存款，除非天上掉馅饼。
0: 大头想都没想，馅饼朝那女的脑瓜子砸了过去，韭菜鸡蛋呼他一脸，然后大头心里默念，加油吧兄弟，只能帮你到这么多了啊。
1: 亚楠和白小雪一起吃饭，这个时候小雪的男朋友来了，小雪的男朋友非常兴奋的样子，凑过来想给小雪一个热吻，白小雪害羞啊，左右躲闪不同意。小雪的男朋友明白了，旁边有亚楠，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脱下外套兜头就把亚楠给罩住了。小舅子把老王刚买的车借走一个月，媳妇儿打发他去要回来，于是老王来到了小舅子家。兄弟，车你还用吗？我一会儿开走了啊。
0: 小舅子一脸不屑地说，姐夫，要不说你得多读书呢，你不知道借是什么含义吧？
1: 那你说说借是什么含义啊？
0: 这么跟你说吧，先从三国说起，诸葛亮借东风还了吗？草船借箭，刘备借荆州还了吗？孙策借兵还了吗？咱再说说西游记，孙悟空借东海龙王的金箍棒还了吗？
1: 老王一看这是要耍赖啊，打了个哈哈说，啊、哦，我还借了岳父大人20万呢，懂了懂了。
0: 话音刚落，小舅子满脸堆笑说，哎，姐夫跟你开玩笑呢，要是在这儿，这车以后你赶紧拿回去吧。
1: 老王的车已经开动了，小舅子还在后面追着喊，姐夫，这个借的含义呀、就是有借有还，我爸那20万你可千万别忘了呀。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铁柱给幼儿园的女儿开家长会，老师跟他聊天的时候，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道，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子。
4: 铁柱当时就很纳闷，这老师思维跳跃太快了，这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啊？
3: 就在铁柱莫名其妙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了一句，你女儿呢总是爱欺负她，一天能把她打哭好几回呢。
4: 大头小时候特别调皮，经常欺负一个同班同学。
3: 前几天他逛街的时候，意外地遇到了那个同学带着孩子玩。
4: 大头笑着走过去打招呼说，哎呦，好久不见了，都有孩子了。
3: 是啊是啊，孩子今年都3岁了。
4: 哎，小时候咱不懂事儿，总是欺负你，你可别在意啊。
3: 哎呀，没事没事，小时候的事儿我早忘了。
4: 两人聊热了一会儿，就在大头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听到同学大喊了一声，大头快走。
3: 然后大头发现刚才在一边玩的同学的儿子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老婆和铁柱吵架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并且临走前对铁柱甩下狠话说，你跪着求我，我都不会回来了。
4: 铁柱笑了笑没有说话，晚上发了一个朋友圈，一张图片，并且附文字，买了一份鸭头，一份鸭脖，一份花甲，一份小龙虾，太辣了，实在吃不下。
3: 这一下可把铁柱老婆气坏了，跟孩子他姥姥说，你看看他有多败家，不行，我得回去收拾他去。
4: 嫂子有事儿，委托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胖子去体检，抽血排队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哭了。排到小侄子的时候，王胖子往凳子上一坐，伸出胳膊对护士说，抽吧阿姨。
3: 这一下迎来了一片赞扬。王美丽问他说，上次你妈带你去打疫苗，说你哭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今天怎么不哭了？
4: 我哭给我妈看，我妈给我买了好多零食，你抠得跟铁公鸡似的，我干嘛要浪费眼泪呀？10年前，王美丽给老爸捶背的时候，老爸感慨道，还是闺女好啊，如果嫁人就不能这样照顾我了。
3: 王美丽赶紧安慰说，哎呀爸，你要往好的方面想，说不定嫁不出去呢。
4: 要是嫁不出去，爸养你一辈子。
3: 1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场景，老爸嫌弃地看着王美丽说道，
4: 闺女，爸当年真的跟你开玩笑的，你可不能一直赖着我们老两口啊。
5: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大头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看见爸妈吵架，妈妈哭得特别伤心，爸爸郁闷地抽着烟，屋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
3: 大头心想，我能做点什么呢？去安抚一下妈妈吗？还是去劝劝爸爸呢？
4: 想了半天，大头什么都没有去做，只是把79分的卷子改成了29分，拿去让他俩签字。
3: 结果爸妈合力揍了他一顿，夫唱妇随地教育了大头好几个钟头。
4: 小时候有一次因为写不好字，大头被老妈打了整整一个下午。第二天老妈在厨房做饭，爸爸走过来问，儿子，昨天被打得疼不疼啊？
3: 大头眼泪汪汪地摇头说，不疼，妈妈是为了我好。
4: 哎，乖，那你现在会写了吗？
3: 嗯，会了。
4: 傻孩子，你要说不会。
3: 然后爸爸偷偷地给了大头20块钱，说道，
4: 我下午要去打麻将，你得给我拖住他呀。
3: 家门口有个小火锅，美丽特别喜欢吃，但是呢吃了之后肯定闹肚子，屡试不爽。昨天美丽没忍住又去了， 吃得最嗨的时候，一个店员走到美丽身边小声说道，
4: 吃我家东西回去是不是不舒服呀？
3: 美丽心里一惊说道，呀，良心。

0: 店员呀？你这是要跟我曝光行业内幕的节奏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1: 你每次吃东西没煮熟你都着急吃了，能不闹肚子啊？
2: 当年高中分班，大头想选美术班，老爸坚决不同意。
3: 你又没有美术的基础，你不能选。
0: 大头各种央求，老爸就是一句话，你没有美术基础不能选。
2: 大头被逼无奈，指着墙上的奖状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
3: 没有基础，从三年级开始，这些都是我画的，你们谁看出来这是假的了？
4: 有一天，铁柱带着女儿去单位，大家都喜欢逗她玩，小朋友真可爱，来，阿姨给你一块巧克力。
5: 谢谢阿姨，不过爸爸说了，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
0: 同事听了哈哈大笑，夸小姑娘懂事儿。不过刚想走，就被铁柱的闺女给叫住了。
5: 阿姨，咱们还能再玩一会儿吗？
0: 这位同事不知道怎么回事，铁柱的闺女赶紧说，
5: 再玩一会儿我们就不是陌生人了，我就可以吃你的巧克力了。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梦想是什么呢？它是藏在人们心底永不熄灭的火种，是我们平凡日子里抬头便能望见的星光。相信每个人的心底呢，都蛰伏着一场独属于自己的梦。有人让梦想成为朝夕相伴的工作，有人在烟火生活里始终守护热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吕佳妮就有着一段兼顾职业理想与音乐热爱的追梦之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她的追梦故事。佳妮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大家好，我是吕佳妮。平日里我是一名扎根临床一线的护理工作者，坚守在医护岗位，

0: 守护患者健康。工作之余呢，我是一名热爱歌唱的文艺爱好者，同时也是滨州市音乐家协会的副秘书长。
1: 嗯，那听完佳妮的介绍啊，我很好奇呢，根植于你心底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呢？
0: 最开始的梦想呢，我自幼深受母亲的熏陶，心底里埋下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种子，对歌唱艺术怀揣着纯粹且炽热的追求。小的时候呢，听妈妈哼唱歌曲，我就跟着学、跟着唱。那时候，小小的我就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歌者，用歌声表达情绪，治愈人心。
1: 了解到佳妮啊，儿时在母亲的熏陶下，早早就埋下了对音乐的喜爱啊，一心呢怀着清晰的音乐梦想。后来迫于现实啊，选择了护理专业，成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当时啊，你知道要和音乐梦想暂时错开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0: 那当时呢，年纪尚小，不懂得如何去权衡梦想与现实，只能听从家人的安排，选择了护理专业。后来心里就特别的遗憾，也有很多不舍。记得在上护理学的最后一年里，我一直给家人说想要转专业学音乐，因为年少时候满心满眼的都是音乐，但成长总要面对现实。家人们觉得医护职业稳定踏实，是一份能够立足社会、守护他人的体面工作。
1: 家人认为女孩子啊，学个护理专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对，是的。
1: 我们人生当中呢，有很多个身不由己的选择，那对于既定的现实，我们要学着努力去适应。佳妮的职业啊是护理工作，平日呢还要上夜班啊，工作也是忙碌而辛苦。那对你来说，就护理是立身的职业，音乐是你从来没有放下的初心和梦想。那繁忙的工作当中，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守住这份热爱呢？
0: 平时呢，工作辛苦繁杂，音乐总能抚平我的疲惫。医护这份职业磨练了我的沉稳与包容，而音乐带给我的是治愈感，也能帮我从容地应对工作压力。
1: 我觉得发自心底的热爱啊，能够抵御很多的疲惫。那聊到音乐，很多人都会说到天赋。那你坚持唱歌这么久，你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有天赋吗？
0: 没有，我从来没有觉得过我有过人的天赋，只是有足够的热爱和足够的坚持。从小单纯喜欢唱歌，没有专业基础，也不懂得乐理知识，更不懂舞台表现。那对比很多天生嗓音优越有专业功底的人来说呢，我只是最普通的爱好者。
1: 关于追梦啊，其实有这种说法，就是天赋大于努力啊。但是我觉得即便再有天赋，努力也是依旧要坚守的啊。
0: 是
1: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些人的出现不但会指引我们前行，更能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啊。在佳妮的音乐追梦中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能和我们简单聊聊这段相遇的故事吗？
0: 是我非常的幸运，遇到了我的声乐启蒙恩师张君琪老师。老师呢，不仅耐心地教我乐理知识、发声技巧、气息控制，一点点纠正我多年唱歌的习惯，更在心态上、审美上引导我。他告诉我呢，唱歌不只是唱技巧，更要唱情感，还要有温度。在我迷茫的时候，也是老师一直鼓励我、督促我，让我从一名业余爱好者变成一名专业的歌手。可以说，没有老师的指引和栽培，就没有现在稳步成长的我。这份知遇之恩呢，我一直铭记于心。
1: 的确啊，有贵人相助是追梦路上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啊，佳妮碰到了，所以呢，我们要格外的珍惜，更要懂得感恩。你平时就是护理工作啊，少不了频繁的夜班，工作本身也很辛苦，你是如何平衡工作和音乐的学习呢？
0: 我们的工作呢非常的忙碌，也没有固定的双休，时常也倒夜班，整块的空闲时间呢就特别少，所以我就学会了利用碎片时间，上下班的路上我就会听歌、练气息、记歌词，休息的间隙呢，我会翻看声乐知识，打磨演唱细节，遇到需要系统学习排练的时候呢，就会提前协调好工作班次，合理的规划作息。
1: 我们有时候啊，总习惯性的把忙碌啊当作 搁置爱好的借口，可真正心怀热爱的人，我觉得总能挤出点时间来学习啊。那在工作之余学习音乐的这段日子里啊，有没有哪一段学习经历让你现在都觉得很难忘呢？
0: 有，是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呢，是刚开始系统学习声乐的那段时光，每周一节课，一首新歌曲。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有一周老师布置了一首歌叫《洪湖水浪打浪》，我连续学了3周，在第4周上课的时候才掌握了这首歌曲。那在这个期间呢，我有想过要放弃，因为声乐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就感觉特别的难。那段时间呢，我夜班也多，工作压力大，每天高强度的工作结束后呢，还要坚持的练习声乐，也因为自己基础薄弱，很多的专业技巧呢我都很难的掌握，一句歌词的气息，一个咬字，需要反复练习上100遍。
1: 那当时也有想着说想放弃这种念头、啊、
0: 想，特别是的，后来呢就是经常练到嗓子沙哑，吃着治疗嗓子的药接着练习。那也是这段经历，他在后来的生活中呢也一直提醒我，所有的光鲜的舞台背后呢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呢都不要轻易的放弃热爱。
1: 对，正是这段经历啊，磨练了你的心性意志，让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觉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
0: 是 是
1: 的，长久的学习和积淀终会迎来登台的时刻啊。那还记得你人生当中第一场正式演出是哪一年吗？
0: 人生中的第一场正式演出是2016年的腊月23日，是我们滨州市春节群众文艺展演的舞台。
1: 那你当时紧张吗？
0: 紧张，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就是在舞台后面的时候呢，手心都是汗，但登上舞台之后，当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紧张全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激动、治愈和圆梦的幸福感。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所有日夜的练习，所有坚持的辛苦，在这一刻都有了意义，
1: 都有了回报啊。那你当时演唱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的瞄下面的观众呢？有吗？
0: 有，当时看到下面的观众，刚开始也是紧张，但后来就是看到观众们热烈的鼓掌，那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舞台上的那一刻呢也非常的骄傲。
1: 就是从自主学习啊到登台演出，佳妮的歌唱之路算是稳步前行。后来加入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啊是哪一年呢？
0: 2017年的7月正式的加入了咱们滨州市音乐家协会。
1: 就是当初你加入音协就是怎么想的？
0: 自加入协会以来呢，始终积极响应协会号召，踊跃参与市文联音协组织的公益惠民演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等各类的文艺演出。在2022年6月，凭借积极的工作态度以及长期的公益文艺付出，我被正式任命为滨州市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
1: 那你当时任命副秘书长的时候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当时呢，我就想着说，以前呀唱歌只是为了治愈自己，满足自己的小梦想，那加入音协之后，我希望呀把我的歌声呢带给更多的人。担任协会副秘书长之后呢，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荣誉，它更是责任和担当。所以呢，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热爱文艺的年轻人参与进来，一起扎根基层，开展公益文艺活动，让文艺之花在滨州遍地绽放，用文艺力量助力家乡的发展。
1: 能够感受到啊，佳妮的梦想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独自享受舞台的绽放，而是希望用歌声呢给更多的人带去温暖和快乐。时间见证着佳妮的成长与蜕变，当然啊，成长追梦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就是难免遇到外界的质疑，身心的疲惫，或是陷入一个低谷期啊。你觉得支撑你在低谷期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呢？
0: 追梦路上呢，我确实也是时常遇到低谷，有旁人的质疑，也有会被工作排练的疲惫压得迷茫。支撑我下来的，我总结了一下，一是心底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二是恩师一路的提点和鼓励，三是基层群众真挚的认可，更有身为文艺志愿服务群众传递温暖的这份责任。那印象很深的一次，那段时间呢，我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去参加了敬老院的演出，当时是重阳节。

0: 国唱了一首红色革命歌曲。在活动结束后呢，一位奶奶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说，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么暖心而舒服的歌声了。那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全部都消散。
1: 那能不能把这首红色革命歌曲啊给我们哼唱两句可以吗？
0: 是，这首歌呢叫谁不说俺家乡好，简单来两句。
1: 好，宣传咱们滨州啊。

0: 声情并茂啊，
1: 谢谢，
0: 真的特别好听。心中的那份热爱还有群众的认可，让佳妮呢信心满满。一路走来就是几经身份转变啊，那回望你的整个追梦之路，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回望我的追梦之路，从2016到2026十年坚守两份职业多重身份，让我收获了双向的成长。一路走来呢，我褪去了年少的浮躁，变得沉稳坚定，懂得感恩，勇于担当，能够兼顾烟火生活与心中热爱，既能身披白衣守护人间安康，也能心怀歌声传递世间温柔，这就是我追梦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0: 那我们也希望佳妮啊，在护理岗位呢继续坚守本心，在舞台上唱响心中的热爱啊！
1: 谢谢，
0: 不负初心，不负热爱，不负他的努力，愿你的所有梦想皆能实现。
1: 好的，谢谢。
0: 当下很多年轻人啊，都怀揣梦想，却常常被现实压力困住脚步，犹豫不决，不敢向前。就是下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那如果让你朗读一段话送给追梦人，你会选择用哪些文字？又想借哪段文字来传递怎样的追梦态度呢？
1: 接下来呢，我想送给正在追梦、偶尔迷茫的年轻人这样一段话：梦想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星光，也不是孤注一掷的抉择，它可以藏在日常烟火里，融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生活总有奔波与疲惫，现实总有阻碍与坎坷，但真正的热爱从不会被岁月辜负，真正的梦想也不需要急于求成。你不必纠结天赋高低，不必焦虑前路漫漫，不必因为现实的压力轻言放弃，慢慢来，稳稳走，守住初心，脚踏实地，在平凡的生活里深耕热爱，在琐碎的日子里积攒力量。所有默默的坚持，所有无声的付出，终会让你在自己的赛道里闪闪发光。
0: 感谢佳妮的朗读。的确啊，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那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追梦路上都能实现所有的梦想。于佳妮而言呢，梦想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白衣肩负医者使命，歌声呢承载文艺热爱。祝愿每一位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坚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本期为你朗读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

0: 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

进来后他却发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面向女性的礼仪气质班都教什么呢？每节课都是从站姿学起，然后是伸胳膊伸腿，一些和广场舞无异的舞蹈动作，有时也会安排一些花艺茶道之类的修养课，有时却还在灌输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做女人的就要温柔如水，不要事事压男人一头的女德思想。而朋友圈里老板娘树立的精致丽人形象，正是为小县城的女人们设下的圈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李康提走进小县城里的名媛班。

我们会员的基础报名费9800元，现在开店搞活动只需要6800。我头脑一热，成了我们山西18县小城里高端女性俱乐部的初始会员。这家店是小县城去年新开的一家女子礼仪气质班，离我家只有几百米，招牌很是打眼，高贵的紫色，下面小字里密密麻麻标注着瑜伽、普拉提、民族舞、古典音乐、形体礼仪，装潢风格也充满小资情调，说是上海武康路的网红店也不见怪。下沉进山西中部的18县小城和破败的街景有了鲜明的对比。路过他们家时，店门大玻璃上的内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感情修复，魅力女人，气质修炼，服务内容很是丰富。而我也刚好因为脊椎弯曲常犯腰疼，便被男友推着进来看看情况。里面一共上下两层，有几个工人正在装灯，大致已经初见雏形。前台是流线型，设计感很强，橡木地板搭配着长长短短的白色纱幔，氛围感十足。见我推门进来，一个干练的短发女人追过来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你没有菜单吗？这里能锻炼正骨吗？男友多嘴问了两句，那女人便自意笑着，您这要求也太基础了，说着折回前台去抽产品介绍表。来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姐妹都是来脱胎换骨的。店家宣传的仪态管理令李康提很是心动。女人自称叫豪姐，和老板娘婷姐是好姐妹，她手里的价目表上详细规划了每一档会员的费用，基础会员班9800，全能班12800，高级全能班15800，名目最高的叫导师班29800，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期。小万元的报名费我舍不得，男友则大手一挥，开了10000额度的亲密付让我自己定。反正你不花钱我也攒不下，你就当是去交朋友的，顺便学点东西，也省下周末在家躺着。我翻了个白眼给他，表达我对他如意算盘的鄙视。若是真能把我改造成温柔如水的气质小女人，最终受用的也是他。但他说的也有道理，我2020年从深圳回来山西发展，在小县城里除了男朋友一个熟人也没有，这或许是我拓展自己社交圈的好机会。在人均工资1900的山西中部小县城，能花万数块报名锻炼仪态气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没上课之前我充满好奇，至于能学到什么压根儿没关心过。一个月后开业了，第一节课是练站姿，我满怀期待前往，到了却大吃一惊，除了我一个90后，气质班大部分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阿姨阿妈们，有一位孙女都上1年级了，名副其实的奶奶辈。整个教室10来个人，大家都是出来的，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们亲切的姐姐妹

们相称着，相互介绍着自己。虽然都没提职业，可一个个气度不凡，尤其是李姐，60多岁了，身段非常好，穿衣打扮优雅又有气质。她说之前在青岛，她就报过导师班，学了90天后觉得背还厚，回老家再学一个。听得我又羞愧又震惊，羞愧是人家这么大年纪了还如此自律，我自叹不如。震惊于能花3万块报这种班，到底是何方神圣。下课后我徒步回家，看见他们的车有宝马，有帕萨特，还有甲壳虫，反正不便宜。慢慢的和姐姐们都熟悉了，才发觉大家来历惊人的相似。林姐70年的，和我妈同岁，挂着厚厚的眼镜片，在县医院肿瘤科做主任。山姐在本地商场代理了2家女鞋店，还发展了社区微店生意。年纪和我最相近的是80后的黄姐，具体职务没有说，但也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有那个气质不俗的李姐，我们叫她李校长，她开着2家幼儿园，之前还干过医美。总之没有像我一样拿着3000月薪给老板打工的。能把小县城最有钱的女性聚集到一起，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一家店的老板娘婷姐。婷姐的微信头像是个人照，白色小皮草，齐膝长筒靴，黑色贝雷帽，长发飘飘，背靠着一辆惹眼的小奔驰，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同样是女性，看着自己那潦草的着装，干枯的头发，从不化妆的脸蛋，自卑之感油然而生。事实证明，来了仪态班之后，确实常常让我这个土包子大开眼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深圳回到山西十八县小县城的李康亭，阴差阳错报了个名媛班，最初的体验的确让他大开眼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报的是最低一档的基础会员班，排课都在晚上，刚好不耽误白天工作，每天下班后都能过来锻炼两个小时。气质班的老师一再强调，女人一定要爱自己，靠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提升自己。听久了我也逐渐赞同，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总觉得自己也能变优秀。我们的拉丁舞老师是全山西少儿评级的高级评委，模特老师是专门从北京请来的，自我介绍里写的是某大型赛事的中国区季军。我们日常上课的两位导师身材火辣，是来自总部的五星级导师。此外还有古筝课、盘发课、化妆课，每天不重样，令人眼花缭乱。有天上完课，萍姐组织我们去河边的小酒吧聚会，场地布置的和求婚现场一样，灯光点点，花团锦簇。原来那是豪姐的私人会所，不对外开放。萍姐在这里给了好几个最近过生日的姐姐送惊喜，又是天鹅蛋糕，又有大棚鲜花和珠宝礼盒，还有各种角度的美照。听说我最近订婚了，也给我单独又准备了一份礼物。隔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了品酒会，豪姐请了自己的好友给大家讲解红酒知识。现场两大排长条桌，每个座位上都绑着鲜花，我们宛若电视剧里的名媛一样侧坐，听老师侃侃而谈。老师说他儿子在葡萄牙，他经常两边跑，开始对红酒有了兴趣，最后做起了红酒生意。我们现场喝的均是来自葡萄牙的进口红酒。最戏剧的还是8月15的旗袍舞会，萍姐专门从婚礼策划公司请的专业摄影师、化妆师，上午开始就给大家设计妆容，各种旗袍随便穿，还一个个给我们拍签名特写，照精修图片。有学员看见萍姐的礼服珠光宝气，很好看，随口夸了一句，萍姐大手一挥，下了台就包起来直接送给了她。其他的学员临走时也是每人一份中秋节大礼包，姐姐们都满意而归。那天的晚会上，萍姐抹泪发言，跟我们讲述她的奋斗史，从卖衣服、做化妆品到做美容行业，现在又加盟这个店。今年她40岁，历经波折，可她一直喜欢美好的东西，也愿意分享美，这才让她坚持下来。他想让大家把这里当成家，而不是一个单纯锻炼的地方。台下都是女人，我们听得掌声阵阵。话题间大家也提到自己的家庭和选择。当医生的林姐说她一直都规规矩矩搞研究看病人，每天经历生生死死，感觉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大半辈子就已经过去了。他小时候喜欢唱歌跳舞，一直没有机会，长大了有机会，又要弄孩子，又要忙事业，等到现在有时间了，想尽情抓住。开鞋店的珊姐，我以为她顶多45，熟悉后我才知道她72年的，只比我妈小2岁。她大儿子在读研究生，小儿子在上大学，家里家外一手抓，老公都是她的贤内助。珊姐心态非常年轻，她的名言是要和我将来的儿媳妇儿做姐妹。凭借着两位女老板的16面玲珑，他们的生意越来越好。短短几个月，我们的舞蹈室新会员已经多到站不下了，多是姐姐们相互介绍带来的，自然不用说，又是一群县城贵妇。其中一个马老师最有意思，50多岁，开着婚介公司，叉着腰一上来就要给我说媒。会员之间的家境体现在细节里，我们每天去更衣室，
除了我一身不变的休闲服，大家都有各种样式换不腻。旗袍课上，学校准备的单衣款已经不能满足爱美的姐姐们。好姐顺势在空房间里摆了好几个衣服货架，直言都是厂家拿的货，挂上牌子在本地商场直接卖两三千的。这里有些是香奈儿专柜的，一分钱不挣大家。好姐直爽利落，控场感极强，每个人下了课都被她安排试衣服，挑一件就是打骨折的五六百。姐姐们都拿了，好姐也一再让我试，我碍于情面不好推脱，最后不得不被迫下单了一件。但怎么看，这香奈儿也不是我以为的那个。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宝贝们，今天我们讲一个有趣的科普故事。蕾蕾姐姐呢，要给大家介绍两位好朋友，他们是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

0: 小猪妞妞和小狗琪琪呢是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因为啊他们也是邻居。有一天，小猪妞妞的表哥罗宾来他家玩。罗宾带来了一个足球，他兴奋地对妞妞说：我们来踢足球吧，你还有好朋友吗？叫他一起来玩，人多踢球才好玩。妞妞想都没想就赶紧回答说：太好了，我去隔壁叫小狗琪琪，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完，妞妞就把琪琪也叫来了。小狗琪琪跟着小猪妞妞来到了他家客厅，疑惑地问妞妞：我们要在客厅里踢足球吗？罗宾赶紧解释道：外面都是马路，马路上都是车，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踢球啊。妞妞家的客厅这么大，我们只是练习传球，不会有问题的。说完，他们就准备开始传球了。妞妞家的客厅确实很大，于是啊，他们三个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形成三角形。来，妞妞，快把球踢给我，罗宾喊着。嘿，我来了，接住。妞妞笑着把球踢给了罗宾。哈哈，这回轮到琪琪了，我踢的球可是会转弯的哦，很难接住的，看球。罗宾用力一脚踢向了琪琪。不，我害怕，这个球我接不住。小狗琪琪赶紧闭上眼睛蹲了下去。天哪，罗宾这次确实用力过猛了，足球飞了起来，越过琪琪的头顶，一下子砸在了墙上的壁灯上。只见砰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地上啊全是玻璃渣。这可吓坏妞妞了。呀，灯坏了，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了，怎么办呀？小狗琪琪安慰妞妞说：别担心，我们赶紧打扫玻璃渣，把球收起来，就当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这个时候啊，罗宾没什么好说的，只是哼哼一句：我不是故意的，那我去拿扫把吧。于是罗宾走向了厨房要拿扫把，小狗琪琪也去拿垃圾桶，只有小猪妞妞啊一直盯着壁灯发呆，因为他脑袋里在想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灯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呢？我得先看清楚灯的状况。想到这里，小猪妞妞竟然搬起小凳子放在壁灯下面，她小心翼翼地踩上凳子，刚好可以看见灯座的构造。妞妞踮起脚尖想要看清楚点，结果一不小心她的手碰到了灯座里面，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妞妞触电了。她眼前慢慢变黑，浑身不自觉地发抖，他心里害怕极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本能地拼命大叫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啊。就在这时，琪琪和罗宾赶紧从厨房冲了出来，看见妞妞站在凳子上，手放在壁灯上，还一抖一抖的。小狗琪琪以为妞妞在开玩笑恶作剧：妞妞，你干嘛呢？快下来吧。罗宾却很着急，琪琪话还没说完呢，他就已经拿着扫把猛地打了过去，一下子就把妞妞的手打了下来，然后从后面抱住了妞妞。你为什么要站到那上面去啊？你知道刚刚有多危险吗？罗宾又好气又好担心地对妞妞说。小狗琪琪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妞妞没有开玩笑，是真的触电了，突然浑身冒冷汗。太可怕了，多亏了你罗宾反应这么灵敏。
1: 哥哥，刚刚我是不是差点死了？
0: 妞妞轻轻地问罗宾。你算幸运的了，这是家庭用电，而且啊，这个壁灯处于断开关灯状态，你只是充当了十几秒的电阻，不管怎样你都不能用手触碰未知的电路啊。小狗琪琪很好奇打断罗宾问道：
1: 为什么妞妞触电了不把手抽出来，还站在那里被电啊？还有，哥哥怎么知道用扫把打妞妞的手就可以救她呢？
0: 人在

触电时会麻木神经，特别是电流回路经过心脏时会使人立刻丧失意识，所以妞妞在触电时暂时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这个时候只要用绝缘体去切断人体和电流的连接，电啊就会马上消失了。然后我手里的扫把刚好是塑料和干燥的木头做的，都是啊不导电的绝缘体，用它来接触妞妞的身体就不怕被电，还能救她。罗宾耐心地解释道，不过琪琪和妞妞还是不太明白，他们只听懂了一件事，那就是触电会使人无法动弹，触电要用不导电的东西把人跟电流分开，如果直接人触碰正在触电的人，那么他也会跟着触电的。后来他们三个一起把玻璃都打扫干净了，他们啊再也不敢在客厅里踢足球了，小猪妞妞再也不敢碰任何带电的物体了。那这个故事也变成了他们三个之间的小秘密。

宝贝们，故事听完了，你记住了哪些知识呢？我们生活里离不开用电，我们用的手机啊、电池啊、看的电视、电脑、煮饭的电饭煲等等等等，都要用到电。生活中的用电安全就更不可忽视了。人体的安全电压是在42伏以下，安全电流呢在30毫安以下。如果电压过高，无论多小的电流都会击伤或者造成生命的危险。今天听姐姐讲故事的小朋友宝贝们，记住了，不要直接用手直接触碰裸露的电线和插座，因为这很危险。要记住哪些是导电的物体，哪些啊是不导电的绝缘体。比如啊，瓷器、玻璃、橡胶、棉纱、纸啊，这些啊都是不导电的。那另外，金属、人体、水呀，这些溶液都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的手去碰插座，去碰电器哦。最后呀，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做错了事情，比如像小猪一样，他把电灯给踢破了，宝贝们千万不要害怕，让爸爸妈妈知道，遇到危险、遇到情况，一定要在第一时间立马找爸爸妈妈、找家长、找大人们帮忙。不要独自面对危险，宝贝们，记住了吗？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0: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0: FM 87.9，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继续分享作者李康提在县城名媛班里的见闻。

在我们这群学员里，林一姐是网购的疯狂爱好者。我经常见她换各种背包，很多都是名牌，我以为是她爱慕虚荣。后来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 LV 引起了我的注意，原来她可能是真不知情。有一天课间休息，我见她看直播，一边看一边顺手就下单，还扭过头来乐滋滋和我说，都是厂家直发，优惠得很，人家主播去年亏了一台100多万的车，给家人们做福利呢。我心惊，这居然有人相信，这个年纪的阿姨们可能分辨能力确实不行了。这些都是小钱，真正让我吃惊的是，婷姐有一天说，到了总部店庆，会员班升级成导师班，只需要再交10000块。导师班据说出来后能加入总部导师团，全国各地代课，一个月收入至少也是过万的。婷姐热情洋溢介绍着，这不仅传递健康，传递美，还能再挣一份钱。她背后的宣传片里，导师们出入都是豪华的5星级酒店，公司定期包游轮旅游，还能出国去三亚、迪拜，一派成功人士的模样。电视上美女们一个个气质典雅，充满东方韵味。婷姐承诺，只需要45天就可以完全蜕变，像她们一样不成问题。我以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事业，根本看不上这点套路，没想到当场报名的人还挺多，那个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我问他，你平常课都不经常来上，有时间参加集中培训吗？马老师说，主要是想瘦。他掐着自己的肚子，托起一坨肉和我吐槽，恨不得一刀剁了。让人家管住点，能减肥也算。老师承诺，导师班瘦是最最最基础的。我悲伤地意识到，原来我是这里唯一一个穷鬼。

虽然处在会员鄙视链的最底层，但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态。毕竟我的初衷是来锻炼和学习的，也算是给小县城这乏善可陈的生活

0: 找一些乐子。但很多东西都和开始说的不太一样了。随着对这群华丽女性的祛魅，我也渐渐看清了气质般的真相。去年有一次，我们学会了一支舞，婷姐说临县校区有活动，邀请我们去驻场。我爱热闹，也跃跃欲试。去了才知道，那是这个校区的开业典礼，这里也有好多婷姐，她们统一化着精致的妆容，穿着亮眼的套装，头发盘着低发髻，脚踩恨天高，长得过于一致，以至于我都认错了。每个人的单独海报上都写着各种名头，高级形体礼仪师、服装搭配师、情感咨询师、婚姻家庭顾问，个个身负18般武艺。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朋友圈里精致的外表是他们的活广告，怪不得我总能看见豪姐和婷姐撞衫，可能是同一件衣服几个人换着穿来营造眼前一亮的感觉。每个女孩子看到他们的样子都以为锻炼几个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万人迷，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刻意营造的。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也不太想去上课了，当初宣扬的各种艺术课上了一两节之后就没下文了，每天除了训练站姿然后就是跳操。后来有一天我路过广场，发现我们学的和广场上免费的居然是一样的，竟是些抬胳膊伸腿左跳右跳的动作。而且每天上课的时候，店长店员问都不问就拿手机给我们拍照，不管姿态是否优美都会稳定投放到朋友圈和各大群被传阅。有天我们一排人站到镜子上使劲下压拉伸腰臀，不知道被谁拍了发到网上，有几万的浏览量，下面的评论不堪入目。我知道后非常恼火，渐渐的对学校厌倦的心理加重，一看到有人举起手机就刻意回避镜头。真正让我对这里失望的还是这里搞的一些牛鬼蛇神的东西。快到新年的时候，婷姐说给我们联系了一个超级厉害的命理师傅，给看看明年的运势，希望搞事业的姐姐们都顺风顺水，做生意的姐姐们都发大财，还专门提到了准备结婚的我，有人生大事的姐妹明年平稳度过。群里人跃跃欲试，开始抢着问各种问题。老师姓牛，穿着一身素雅的长袍，手上戴着各种珠串，之前跟大师学易经，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主动传播易经，希望更多人能受益。你的命运从你出生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怎么通过学习调整平顺过好这一生，就是易经的作用。他引经据典讲出各种中外名人的故事，听得在场的姐姐们频频点头。
1: 那你给我们也算算呗，
0: 其中一个姐姐发话了。牛大师让我们写下自己的名字，开始逐个分析。你家西边是不是有一个广场？你家北边是不是有一条路在修？去年你家出了笔大钱吧？每问完大家的生辰八字，牛大师能一语道出他现在的处境。到了我这儿，倒是没说我腰疼，而是提醒我少穿破洞的衣服，太漏财，还说我反反复复攒不下钱。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李康亭报的名媛班里居然出现了大师，这显然是让作者始料未及的。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聆听李康提的讲述。

我去年又是读书又是还房贷，还买了个二手车，工资不够欠了各种信用卡，可不是一分钱没攒下吗？我自动对号入座，觉得牛大师牛的料事如神。等到老师讲完课，我还想找老师一对一私聊，可惜人太多了。见我等得有些不耐烦，婷姐拿出我亲姐姐的样式，直接闯进去和老师耳语了几句，老师便破例同意让我先插队。我很紧张，说明缘由，大师和他的师妹写写算算，然后面色为难地和我说，你天生子女宫弱，而且体寒多病，又是大天水，命里会流产，你是个心强的女生，没什么依靠。他后面的话还说什么了我已经不记得了，只是越听越悲凉，绝望到最后，我无助地问大师，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牛大师说，我先给你改个名字，之后你把你家完整户型图和方位给我发过来，我给你好好布局，放心吧，你明年遇贵人都能调过来的。我一阵欣喜，以为大师能拯救我孤苦伶仃的人生。正当我准备感谢告退之际，大师掏出了自己的微信二维码，正色道，平常我改个名字是1888，我和你有缘分，这个名字我送给你了，就叫你森宝，剩下来布局方位的钱你给师姐个成本价就行，对外都是8888，你们都是婷婷的老朋友了，我直接给你们打个对折，4888。我刚意识到原来找大师一对一是收费的，我嘴上说着好，加了牛老师微信，心里却有点不舒服。当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提前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而且答案是这样沉重，决定第二天醒来和男朋友商量一下。他听了相当恼怒，直言全是胡说八道，他是医生吗？看个名字还能算出你的人生，都是些野鸡大师。男友还问我他学了几年，是个什么水平，我说我不知道，一边开始翻阅牛的朋友圈找寻蛛丝马迹。大师的朋友圈除了一些化太岁除太岁的广告，每日记忆的科普，还有各种佛家节日的来历说法，看起来挺唬人，但翻了两年多前，我发现大师之前的生活动态和家庭照里面的他的

形象还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不似现在仙气飘飘。再往前翻，原来还做过微商，代理过成长素、冲牙器、儿童用品。我还试图从大师多次提到的课程里搜索关键词，找到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2019年左右成立，正在全国广招经销商，而大师正是我们所在县市的代理。我倒吸一口凉气，为半夜想偷偷转给大师的5000块钱冲动而后怕。其实仔细想想，他的断言都是些万能公式，可在那个封闭氛围里，有人助阵，有人吹捧，一直还让我们鼓掌。不只是我，当时在场的每个人都无比相信这位大师，只是不知道除了我之外，还有谁忍住没有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悲惨命运付费。我从心底厌恶这种做派，连带着对婷姐、豪姐的好感也磨光了。11月到了，疫情愈发严峻，我们这远离大都市的小县城也开始封控，加上天气越来越冷，我还筹备婚礼，忙得顾头不顾脚，就再没有去过七指班。罕见的是，婷姐也没有一天三五个电话催，宝贝儿，上课了。

元旦结婚，我请了那家气质班的前台小南帮我化新娘妆。算命讲座之后，我再没去学校，正准备向他打听点近况，听说他离职了，被迫的，有一段时间了。婷姐和豪姐发生了矛盾，大吵了一架，店盘出去了。现在新来的合伙人想全部调整，所以人员也都换了。我很吃惊，我走前两人还姐妹情深，关系好的和连体人一样水泼不进，朋友圈发亲嘴照，这都能决裂啊。很多事情你有所不知，小南欲言又止，最后没有说下去，只是叹了口气。再好的朋友涉及到钱都会有矛盾，何况他们。我也为小南逃出魔窟而庆幸，他没少在这里吃过苦头。之前来上课的时候，我有一天走得晚，不小心听见了店长婷姐和小南对话。婷姐一改往日和善，因为小南没录好课间视频，就把他数落得狗血淋头。还有一次，附近居民来投诉我们音乐声太大，也是小南独自应付的。婷姐一见有人来，就自己躲进厕所里不出来。婷姐的朋友圈我已经屏蔽很久了，和小南聊完后又想了起来，打开一看，发现她最近确实很少更新了，年底只发了阳了的一条动态，配文是寒冷的冬夜里，唯有自己才是最值得的，女人一定要好好爱自己，配的照片依旧是闪闪动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作者李康提分享了自己在小县城里报名员班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职场从来不是温柔的，身为职场人士，难免受到苛责。你委屈，你不甘，但是谁不是在熊熊烈火中练出一身钢筋铁骨呢？有时候那些刺耳的声音反而是拼命向上攀登的动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在职场上挨骂是一种能力。你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是卢卡面试时和面试官的一段对话。卢卡这个名字确确实实是他的本名，他也确确实实是个地道的中国人。大学毕业时的卢卡意气风发，自信满满，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证明自己，想要在职场上大展身手，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面试的时候呢， HR 们犀利的咄咄逼问，没有让卢卡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熊熊斗志。进入职场之后，卢卡想象中的和善的同事、温和宽容的领导通通没有。因为在入职第10天，他就因为写错了一份报告被上级痛骂了一顿。你的报价写错了，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带脑子工作？要是我没注意直接发给客户，公司就直接损失了100万，这钱你赔得起吗？当时办公室没有关门，外面的同事都听到了，卢卡脸涨得通红。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大声痛骂过，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在那一刻，卢卡以为自己会惊慌失措，但是马上他听见自己冷静地回答：我错了，我这就回去改。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卢卡学生时期的称赞、肯定以及犯错时的安慰，通通被责备和批评取代。你这做的什么 PPT， 太难看了，重做。你这份策划毫无逻辑，满是漏洞，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都比你写得好，重写。你大学都学的什么玩意儿，一问三不知。卢卡也想过辞职算了，没必要在这里被羞辱受委屈，但是终究还是不甘心，自己有那么差吗？于是呢，他写完报告后都要再三核对一遍，PPT 做不好就去网上找来大量的模板，每天晚上下班回家累到不想动，还是拿起专业书籍仔细阅读，记下要点。卢卡只想着，我一定要让他找不到骂我的理由。后来卢卡终于听到严苛的领导对他说，做得不错。那一刻呢，他几乎想哭，之前心里的不平，心里的愤恨，在这一刻都值了。而这个时候的卢卡也成为了团队的中坚力量。在残酷的职场上，没有人会关注你背后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也不会有人关注你是否受了委屈。你的工作做好了，你给公司带来了效益，那你就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只能迅速成长，才能让自己不被甩在身后，才能让自己不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在职场上，你不进步，那就是在退步。每个人都希望老板是平易近人，温文尔。

尔雅，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能够委婉地指出自己的不足，不要刺伤自己的自尊心。但是刀不磨不利，人总是知耻而后勇，犯错后的安慰只会让你不以为然，而锋利的破口大骂才能让你长记性，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温水煮青蛙的故事我们大都听过，那些犯错后的安慰和委婉的提醒就像是一锅温水，让你逐渐丧失了警惕，放下了戒备。于是呢，你在温水里慢慢的沉溺，认为自己的错误没什么，不需要引起重视。你依然会时不时的犯一点小错误，以为领导不会放在心上。但是最后你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就是最后犯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要么就是领导忍无可忍。讲难听，但是越难听你就越记得清楚，越难听你就越会当回事儿，那你以后就不会犯相同的错误。并且在严厉的责骂下，为了让领导满意，你只会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进步，你的工作能力自然就会大大的提升了。2002年某个星期五的下午，谷歌还远飞一个家喻户晓的动词。那天公司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走进了办公室的厨房间，把谷歌右侧广告的显示结果打印出来贴在了墙上。在这张纸最上面，他用大写粗体提了一句，这些广告太糟了。这简直是赤裸裸的羞辱。有些员工呢可能会不忿，但是有格局的员工却吞下羞辱，化为动力。周一早上，一群工程师发送了一封邮件，讲的是他们如何解决谷歌右侧广告搜索结果的问题，并且以此来开创了谷歌的搜索盈利模式。人不会因为被羞辱而变得更差，也不会因为被称赞而变得更好，重点是要诚实检讨自己的不足，争取不被骂的资格。职场上最重要的不是面子，而是成长。中国人最看重的是面子。鲁迅写过一篇文章叫《说面子》，提到面子呢，就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只要抓住了这个，就像24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你认为被领导指着鼻子破口大骂，又委屈又屈辱，很没面子，但是呢，一事无成，工作能力差劲，这样就有面子了吗？被骂之后，耿他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道，忍受委屈可以让人更加成熟，对事情的判断也更淡定。不管你在哪个行业，总是免不了受一些大大小小的委屈。你今天被骂了，然后辞职了，下一份工作又被骂了，又辞职了，周而复始。几年过去了，当年和你一同挨骂的人因为留下来已经升职加薪了，而你呢，当时是爽快了，现在却一事无成。在职场上，面子远远比不上成长。如果你是一个失败者，那么你的面子更是不值得一提的。而你的能力，包括尽量不犯错的能力，以及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的能力，才是你真正应该追求的价值。说不得，骂不得，受点委屈就要破碎一地的玻璃心，是经不起职场的摔打的。直面让你丢面子的事情，并且从中来吸取教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未来才会有人真正顾及你的面子。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在工作当中碰过壁呢？谁也会挨过上司批评责骂，谁也会被各种房贷车贷而愁眉不展。没有哪一份工作是不累的，也没有哪一份工作是可以不受委屈的。努力在城市中奋斗的我们，其实每一步活得都不容易。那些厉害的人，往往是能够把委屈咽下去，撑大自己的格局，咬着牙向上爬，那才能成为有面子的人。每一次批评过后的归纳总结，每一次加班熬夜的方案修改，每一晚
思前顾后的辗转难眠和领导一次又一次的头脑风暴，

这些最终都会成为你通往优秀道路上的垫脚石。后来的你终究会从束手无策变为充满对策。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咱们稍后再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呢，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联系我们，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时光清雪，花落尘间，季节的脚步总是匆匆。当一月的萧瑟声轻叩岁末的年轮，当灵魂摆渡墨香的彼岸，庆幸还有一路相伴的温暖。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块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树儿的这篇《把日子过成一朵花》。

走入陌上花开，微风徐徐，推门便看见一帘春天的画卷。当草木欣欣然张开了眼睛，当四季又开启了新的序幕，感恩岁月的恩赐，感谢一直都在的温暖。这一年有遇见，有别离，当你路过我的世界，我也收藏了你的温暖，只为多年后再想起，依然会记得最初的遇见。

静地看着时间走过自己的城池，待千山渺渺，待柴扉风声。我也只是收纳昨夜的月光，携一束诗的烟火，养自在欢喜。人生在世，是一定要爱点什么的，恰似草木对阳光的深情。每一个寻常都会有细微的美好，每一份流动的光景里都有固执的美意。因为日子是自己的，每一寸光阴都不可轻慢。似乎是到了一定年龄才能醒悟很多东西，家人的陪伴，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褪去了年少时的轻狂和莽撞，更懂得为自己而活，静而不争，才是生活的大智慧。流水无言，最是匆匆，而这一程的山寒水瘦，却因懂得而情深意长。这个聚散尘世，留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南来北往都是寻常，也唯有如此，才会觉得陪伴是件情深意重的事儿。越来越喜欢简单而质朴的美好，就像人与人之间的相依相偎，不需要相互取悦，只静静的相伴，默默的支持。那些温润的光芒足以打动灵魂，是心灵深处最大的富足。这世上最刻骨的感情，是细水长流的感动，是灵魂深处的看护，是有人陪你立黄昏，问你粥可温的踏实。美好是心的接纳，如若你懂，请一定要珍惜。当所有的碎碎念堆积成一幅冬日的画面，你在我的城池温柔而静好，这何尝不是一种妥帖的安稳。在俗世的棋局里，我们早已经学会了安静，红尘老去，心有所爱。总觉得一个人只有在认真生活的时候才是最美的，而把简单的日子过成一朵花，就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其实行走就是修行，光阴中的每一次经历，无论是春天的一场灿烂花事，还是冬天的素雪纷飞，都是岁月里最动人的琴弦，让我们可以在四季的轮回中发现明媚，并且对生命充满着希冀。你看，走着走着花就开了，走着走着就遇见了好风景。岁月是一篇不息的诗章，而时间会让一颗灵魂变得越来越动人。好的人生，就是在经历了风雨之后，眼里依然有着白雪的清新，抬头会有阳光的味道，无论在哪里，内心都有着坚定的温柔。小禅说，时间赠人阅历的同时，一定会把更无情的沧桑也随手相赠。如果你把挫折与沧桑做成一朵光阴的花朵，别在衣襟，那么便又别致又动人。最喜欢那些面带微笑、身上有静气的人，只要愿意，就能在一朵花里看见春天，在流动的溪水里看见快乐，在一个名字里看见深情。无论什么时候，有美好情怀的人都会保持着内心的柔软和善意，与所有的一切化干戈为玉帛，接受温暖，也给予温暖，是这个尘世最动人的风景。美好是什么？是草木情深，是光阴日常，是把日子过成一朵花，蓬勃地爱着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一生珍藏。把日子过成一朵花，共同分享了刚才这篇文章，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

结束了。如果说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我是雨飞，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0: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表弟是
5: 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万种忧愁诉向谁，对人欢喜被人悲，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在中国古代呢，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勾栏、烟花、娼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就是青楼。无论是明清话本还是民间的传说，关于青楼女子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包括玉堂春。大家比较熟悉关于玉堂春的故事，基本上都来自戏曲，尤其是京剧。其实京剧当中的玉堂春并不完整，它是选取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应该说还有前传。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上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为您带来一段单口相声玉堂春。
14: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 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众一众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大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

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走走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就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里里拉拉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3天腾伏，5日离京，再来有一次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2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口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锦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不懂，反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

这儿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他没见过。王定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跟您没关系。哦，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那不切那个。说这个我不理解。呵，一看您就是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这啊，有啊。哦，这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呢。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怎么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她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对的，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呦，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做去玩去，结账。这说了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吗？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

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哦，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人说这道就来了，前门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扇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盹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着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哈、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来，哟，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揽进来，王定后边，嗨，我这嗨，哎，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的，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好、哦、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走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不知道是卖到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要做一高尚的人，我作为出类拔萃的人，我作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公子说，去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得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上楼，来到这儿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

0: 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听，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他，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他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啪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呵呵，姑娘哎，麻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瞎唬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待着不是事儿，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的账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到心腹里边了。对呀，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把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儿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由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一块儿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冲来，两旁边一闪，又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啊，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儿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 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
1: 哦，是，铁姑娘，
0: 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二三十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与汤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就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三百两银子，再拿一个二十两的碎银子。
1: 三百两，
0: 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三百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三百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八十两一百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三百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三百两，一包二十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了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儿。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三百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三百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三百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二十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儿算，一天三百二，两天六百四，三天跟这儿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三百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

老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呢，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了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砸门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早？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12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要紧的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3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3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3万两呢哈！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3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呀、啊，不怎么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套我一车，派4个伙计啊，揽着王定，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三爷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3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催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40人，这20人做南京菜，这20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还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儿，象牙筷子加凉粉儿，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子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喽，怎么了？说短人5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3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南边盖这楼，嗯，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啊，
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

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那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盖盖盖盖盖盖盖吧，找人来吧，泥瓦匠也都来了啊，丁光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那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给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来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呀、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喊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那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姑拧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

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

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地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不再让你独自辛苦。

人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

0: 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6: 不营业的日常是把世界暂时关在门外，只和自己相处，不用迎合谁，不用扮演谁，不用强撑着笑脸，也不用急着赶路。一杯茶，一本书，一段安静的时光，把疲惫慢慢卸下，把情绪轻轻抚平。我们总在奔波，总在营业，却忘了最该讨好的是自己。那些不被打扰的时刻，不是浪费，是充电，是自愈，是找回内心的秩序。愿你也有这样的日常，在喧嚣之外留一方天地，安安静静好好生活。

23岁，风带着温柔的莽撞，以为未来伸手就能触碰，心事却藏在没说出口的歌词里。那时总爱把迷茫当个性，把冲动当勇敢，在人群里热闹，也在深夜里独自清醒。爱过，错过，挣扎过，以为每段情绪都惊天动地，后来才懂，那是最鲜活的年纪。时光推着人往前走，回头看，23岁的莽撞与真诚，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那些没实现的梦，没说清的话，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变成如今从容的底气。原来青春从不是完美，是敢犯错，敢热爱，是带着青涩，一路跌撞着，长成更好的自己。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有些梦一旦借走，就再也舍不得归还。它或许是一段回不去的旧时光，一个放不下的人，一段没说完的话，清醒时不敢触碰，只好在夜里借着梦境再靠近一点点，再重温一遍温暖。明知是虚幻。

断，却贪恋那片刻的安心，明知该放下，却固执地把梦藏在心底。不是不愿醒来，是梦里有现实给不了的圆满，有再也见不到的笑脸，借一场梦留住一段情，守住一份念想，就让这梦永远不还，成为心底最柔软最安全的角落，安放在所有未完成的遗憾与思念。

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个船长的梦，不是要征服惊涛骇浪，而是想掌舵自己的人生，不被生活的风浪随意摆布。我们都在人海里漂泊，迷茫颠簸，找不到方向，也看不清彼岸，但心里那艘船从未真正沉没，总有一股劲儿撑着我们继续扬帆。船长是孤独的，也是自由的，他见过风浪，也见过星光，他守着航向，也守着初心。愿你我都能成为自己的船长，在岁月的海洋里不慌不忙，驶向心之所向。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

0: 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五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

0: 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1: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4: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5: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4: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6: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4: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155”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7: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8: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0: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9: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

0: 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4: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3: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5: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3: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4: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6: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

0: 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1: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4亿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

0: 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出发！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驰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事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咸阳市委常委、副市长罗军来滨调研殡葬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养老助餐等工作，滨州市市长尚小刚参加。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丁磊，16载从警守初心，爱岗敬业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0日，国事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

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丁磊，16载从警守初心，爱岗敬业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7月20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

解了项目建设进度、配套设施完善、绿色殡葬推进、惠民政策落实等情况。罗军强调，要坚持殡葬公益属性，高标准加快殡葬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移风易俗，要持续优化社区驻餐服务模式，精准服务老年群体。

0: 并管怀占幼，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
1: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夜幕徐徐降临，晚风送来清凉。7月20日，2026滨州市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暑期系列群众文化活动首场演出在体育馆广场上演，把文化盛宴送到群众家门口，点亮滨州缤纷夏夜。本次夏日清凉季文化会万家少儿才艺专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开场舞炽热节拍活力登场，迅速点燃现场气氛。合唱《人间共鸣》主角，朗诵《我的南方和北方》，舞蹈《一条大河》轮番上演，独唱《青玉案元夕》婉转悠扬，架子鼓《苟活之重生》节奏铿锵，跆拳道《新滨州少年》意气风发，戏曲《西湖山水还依旧》韵味悠长，舞蹈《小小鼓励》灵动柔美，旗袍走秀《和谐中国》典雅大气，街舞《街舞少年》动感十足。在舞蹈《美丽中国》的优美舞姿中，整场演出圆满落下帷幕，台上演员倾情演绎，台下群众看得津津有味，夜晚的广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氛围。据了解，本次系列文化活动从7月20日持续至8月9日，每周举办3场，共计9场演出，分别在开元广场、新区广场、体育馆广场轮番上演，演出时间为每晚19:30至21点。活动分为少儿才艺展示、文化艺术培训展示两大板块，为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的群众大舞台。一场场精彩的惠民演出将丰富市民的暑期生活，浸润城市烟火气息。通讯员梁娇艳报道。7月20日，滨州市图书馆小小图书管理员暑期培训体验活动启动。小小图书管理员是图书馆常态化打造的暑期公益品牌活动，活动为期5天，融合理论讲解与实地实操，为孩子们搭建起近距离接触图书行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平台。培训开场，工作人员向小管理员们介绍了图书馆整体概况、馆区布局、馆藏规模、各功能布设用途、全馆开放安排及馆藏资源分类逻辑等情况，帮助大家快速熟悉服务环境。

0: 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蒂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开心麻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的2015年的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由马丽、沈腾等领衔主演。该影片讲述的是夏洛在参加初恋的婚礼的时候备受打击，喝醉了酒在马桶上睡着了，并且回到了高中时期的故事。夏洛的初恋是国际芭蕾舞巨星林佳妹，可她却正在豪华酒店举行婚礼。夏洛看到周围的同学一个个事业有成，而自己却一事无成，心里犯酸，就借着酒劲大闹婚礼现场。发泄过后的她居然躺在洗手间的马桶睡着了。睡着的夏洛梦到自己回到了高中时期，在梦里她报复了羞辱过自己的老师，并且还将自己最喜欢的女孩追到了手，让失望的母亲笑容颜开。更加开心的是成为知名作家、音乐人、网络红人，一连串事件在不可思议中火速发生。他拼命告诉自己这只是个梦，但却怎么也醒不过来。夏洛有着自己的妻子马冬梅，过着自己平平淡淡粗茶淡饭的日子，可是夏洛并不满足也不满意这样的生活。他总是有着自己的梦想，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想和当初的班花秋雅在一起。有一天秋雅要结婚了，结婚的对象比她大很多，但是很有钱。夏洛西装革履地来到秋雅的婚礼上，但是和她当年在上学的时候一样，依旧是闹出了不少笑话。就在这个时候，夏洛的妻子马冬梅也来到了秋雅的婚礼上。夏洛骗马冬梅说是去扫墓，但同时夏洛也不想这样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双方矛盾爆发，最后马冬梅拿着刀要砍夏洛。夏洛躲在卫生间里做了一场很久很久的梦，似梦非梦，似幻非幻，像真实的梦境。回到高中时代的夏洛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梦中的王老师和以前一样专横霸道，夏洛对此是很不能容忍，于是动手打了王老师，并当众亲吻了班花秋雅，并在校长在场的情况下拿出打火机烧毁了窗帘。最后夏洛跳窗想让自己醒过来，却没想到醒来后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1997年。来到1997年的夏洛决定改变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办法去追秋雅，而不是和那个一直喜欢自己的马冬梅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一场机缘巧合，1998年夏洛走向演艺事业，和娜姐同台演绎获得了很大的赞赏，同时在演艺圈走红，并凭借自己的才华写作出了很多才华横溢的歌词。夏洛一时间风头无两，青春飞扬，年少有志，有梦想有志气有追求的夏洛一时间红透了半边天。时间久了，日子长了，夏洛过惯了这种糜烂的生活，看尽了世态炎凉。这个时候的夏洛一身荣誉，可是这个时候的夏洛极度的不开心，自己心爱的妻子秋雅背叛了他，竟然背地里和自己不计前嫌放下成见资助的圆滑厮混。妻子兄弟的背叛让夏洛心灰意冷，此时的夏洛想起了自己和马冬梅在一起的生活，没有很多钱，没有很多物质，但享受那个过程，他们过得非常的幸福，很幸福。心灰意冷的夏洛找到了那个当初他和马冬梅生活的仅仅40平米的小房子，夏洛回到了这个当初的家，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再也回不到过去，回不到和马冬梅生活的点点滴滴。回到家里的夏洛在众多记者的面前烧掉了自己的画像，决定永远的退出歌坛。过够了酒色糜烂的生活，夏洛渐渐的早已心灰意冷，

他一遍遍地想着自己当初和马冬梅在一起的时刻，那个时候是多么的幸福。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原来没有钱也可以过得这么幸福，过得这么快乐。这个时候的夏洛虽然有钱，有豪车，有漂亮的妻子，有舒适的房子住，可这个时候的夏洛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的孤独和落寞。后来的夏洛带着满车的向日葵找到了大春，他陪着大春去打游戏，他觉得这个时候傻傻的大春是那样的快乐幸福。这时候夏洛鼓足勇气对大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愤怒的大春打了夏洛一拳，夏洛进了医院。进了医院的夏洛意外地被查出患有艾滋病，躺在病床上的夏洛竟然又得到了自己的另一个好哥们儿和自己老妈竟然在一起的消息。

马冬梅细心地为这一个一直爱的男人擦干了眼角的泪水，渐渐地夏洛停止了心跳。就在这个时候，夏洛醒来了，看着自己红肿的眼睛以及自己用拳头打破的镜子，夏洛才知道原来这只是一场梦，一场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梦。夏洛要感谢这个梦境，感谢这个一直为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自己却一直不满足的妻子马冬梅。醒来的夏洛懂得了什么叫幸福，更懂得了怎么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幸福。这个时候他明白当初自己太傻，身边有这么好的女孩陪着自己，还有什么发愁的呢？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夏洛跑了出去，看到妻子马冬梅，夏洛一下子就抱住了马冬梅。此时的夏洛无声地诉说着自己的誓言，此生再也不分开，就这样一辈子不离不弃。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影片的主题曲，来自杨宗纬的《一次就好》。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0: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1: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0: FM 八七点九，听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 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

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动力不足。如果只是单纯的吃多了，那用点促进胃动力的药物即可，同时要戒烟戒酒。有精神压力的，要想办法缓解或者用点药物。如果合并胃部其他症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最好还是去消化科综合治疗。最后呢，给大家准备了护胃的小贴士，平时可以多加注意。第一，多咀嚼，避免过快饮食。第二，多吃面片、玉米粥、豆浆、牛奶、蛋类、肉类、菠菜、小白菜、油菜等等。第三，忌食油煎、油炸的食品，辣椒、芥末、醋、浓茶、浓咖啡、酒类及过热、过甜的食品。第四，饮食不宜过饱，以免胃窦部扩张，使胃泌素分泌增加，胃酸分泌增加。第五，少吃汤泡饭，嗦饭一时爽，减少了咀嚼，增加肠胃负担，容易造成消化不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次从假期模式切换成上班模式，都有种仿佛在倒时差的感觉。你的睡眠还够吗？其实不仅是假期结束的时候，即便是在平时，睡眠也是人们普遍感到困扰的问题之一。该睡的时候不想睡，熬夜是家常便饭，仿佛从一天中多偷得了几个小时的快乐。想睡的时候睡不着，辗转反侧，最后睁眼到天亮。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睡不够那可是真难受，睡不着的时候也是真的焦虑。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睡眠不足似乎是所有现代人的问题，而英国就是世界上最缺乏睡眠的国家之一。据统计，有70%的英国人感觉自己睡眠不够。我们不仅睡得少，还睡得差。根据心理健康基金会的调查，高达1/3的英国人遭受失眠之苦，他们很难入睡，或是经常在半夜醒来。成年人一天需要的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青少年是9小时，老年人会少一些。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时间是否充足呢？医生迈克尔·莫斯利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准备金属汤匙和金属托盘，或者任意两件相撞之后能够发出清脆响声的东西，在午后上床，手搭在床边，握着汤匙睡觉。当你睡着的时候，汤匙会掉在托盘上，被声音惊醒的你就可以立刻看一下表，算出自己从躺下到入睡的时间。超过15分钟是正常的，如果时间不足10分钟，就说明你可能有睡眠不足的问题。如果不足5分钟，你可能严重的睡眠不足。再来看看睡眠质量低下的问题。一次完整的睡眠周期在90分钟左右，包括非快速动眼期睡眠和快速动眼期睡眠，又分为4个阶段。我们会先进入入睡期，持续1到5分钟，这时很容易被叫醒。接着进入浅眠期，持续10到25分钟，体温下降，肌肉放松，呼吸和心率减缓。3个阶段是熟睡期，也叫做深度睡眠，持续20到40分钟，这个阶段身体会进一步放松。最后我们会回到2个阶段浅睡期，然后再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个阶段眼球快速移动，大脑活动加快，全身肌肉放松，人会在这个时候做梦。我们会重复这个循环，一晚上重复4到6次。睡不踏实，半夜容易惊醒，大多发生在3阶段，是熟睡期。而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在进行修复，恢复骨骼和肌肉，解除白天的疲惫，还能够增强免疫系统，维持大脑的功能。修复过程长期被中断，显然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会让我们在第二天感觉疲软无力。睡眠不足的许多坏处我们自己是有所感受的，比如疲惫、无精打采，但一些健康上悄悄发生的变化，如果不是科学家的研究，我们大概不会把它和睡眠不足联系到一起。睡眠不够的危害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更容易肥胖和患糖尿病。为了搞清睡眠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科学家们找了一些身体健康、过着普通生活的志愿者，先让他们2个夜晚正常睡觉，接下来的2天每晚只睡3个小时，再用2晚恢复正常睡眠，最后看他们在这6天内他们的血糖浓度变化是怎么样的。 数据结果是相较于正常睡觉的几天，睡眠不足的两天内，志愿者们的血糖浓度较高。而血糖浓度升高就意味着患糖尿病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达成一致，即睡眠不足的人有更多可能患二型糖尿病。在睡眠不足的时候，志愿者们的感受十分一致，精神不佳，全身昏沉，非常饥饿，格外的想吃甜食。研究者们解释，睡眠不够会改变人体内多种激素的浓度，让我们感到饥饿的激素会增加，人们更可能进食大量高碳水的饱腹食物，也就增加了肥胖的可能，而肥胖也是可能导致二型糖尿病的因素之一。我们的肠道内有一整个庞大的菌群，帮助我们消化吸收食物，避免有害菌对肠道的影响，增强免疫系统，调节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肠道菌群的细菌数量甚至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数量的十倍，许多科学家称之为另一个你。对我们的健康如此重要的肠道菌群，在睡眠不足的时候会有所改变。科学家发现，睡眠不足时有两类细菌的比例变化与肥胖者肠道内的细菌比例变化相似。肠道内的细菌会决定我们从食物中摄取了多少卡路里。当睡眠不足，细菌的活动受到影响，我们会从一样的食物里吸收更多的卡路里，也就增加了肥胖的风险，继而可能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我们体内呢有一座生物钟，会根据外界的周期性变化来调节本身的生理活动。几乎每一个组织和器官都有昼夜节律，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交响乐团。指挥是视交叉上核，位于大脑里下丘脑的部分，接受来自眼睛的昼夜信息，接着将信号传给乐团的乐手们，也就是全身的细胞，使其保持同步的24小时循环。如果昼夜颠倒，指挥就会出现问题，我们体内的循环就会乱套，我们的身体对时间的感知就会变得模糊混乱。有过倒时差体验的朋友应该能明白这种感受。失眠可能正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失去了协调，根本不需要长途飞行，现代社会的忙碌和娱乐就能够导致生物钟失衡。长期加班、熬夜狂欢，让许多人把夜晚过成了白天，人在东八区却过得像在西五区。但是太阳升起和落下的周期却没变呀，我们的身体会自动跟随外界晨昏的变化活动，在该活跃的时候活跃，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而我们不让身体休息，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生物钟的紊乱。一些科学家尝试利用自然光调整现代人的生物钟，他们在阳光充足的丹麦伯恩霍尔姆岛上建了一座通体玻璃的阳光房，没有厚厚的遮光窗帘，没有夜间电子设备发出的光，让人完全跟随自然的节律，天黑后睡去，第二天被阳光唤醒。我们很难长期生活在吸收5000道光线的玻璃房内，但是它可以提醒我们，为了维持生物钟的稳定，或是想重设生物钟，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光线照进室内，尽量跟随外界的晨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式是有利于生物钟的稳定的，比如卧室内不放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睡前1小时前也不要再接触它们，以免被其光线干扰。这像是一种清场，维持纯粹的入睡环境，能给我们的身体以暗示，现在到了休息的时候了。现代人为了睡个好觉，

他真的算是绞尽脑汁，尝试了许多的办法，睡前喝一杯红酒，热牛奶，听舒缓的音乐，白噪音，睡前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四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两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四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四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

0: 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卧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坝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透明的白沙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阶，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

家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仅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打，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